0: ꯇꯥꯈꯤꯕ ꯇꯥꯔꯒꯗꯤ ꯅꯧꯅ ꯍꯧꯒꯠꯆꯔꯛꯂꯤꯕ ꯄꯥꯟꯒꯤ ꯃꯅꯥꯁꯤꯡ ꯈꯨꯏꯊꯕꯁꯤ ꯊꯦꯡ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ꯀꯪꯗꯨꯅ ꯁꯤꯍꯜꯂꯤ꯫ ꯐꯨꯛꯇꯣꯛꯂꯒ ꯌꯦꯡꯕꯗ ꯄꯥꯟꯒꯤ ꯃꯔꯨꯁꯤꯡꯗ ꯁꯦꯟꯇꯤꯃꯤꯇꯔ ꯑꯃ ꯃꯈꯥꯏꯃꯨꯛ ꯂꯥꯎꯕ ꯃꯈꯨꯜ ꯃꯆꯥ ꯃꯆꯥꯁꯤꯡ ꯂꯩꯔꯝꯕꯁꯤꯁꯨ ꯊꯦꯡꯅꯩ꯫ ꯍꯨꯠꯄꯒꯤ ꯃꯑꯣꯡ ꯑꯗꯨꯁꯨ ꯃꯈꯥ ꯊꯪꯕ ꯁꯔꯨꯛꯇꯒꯤ ꯍꯨꯠꯄ ꯍꯧꯔꯛꯂꯒ ꯄꯥꯝꯕꯤꯒꯤ ꯅꯧꯔꯤꯕ ꯃꯌꯣꯟꯒꯤ ꯁꯔꯨꯛꯂꯣꯝꯗ ꯍꯨꯠꯀꯠꯄꯁꯤ ꯑꯩꯈꯣꯏꯅ ꯎꯒꯅꯤ꯫ ꯈꯔ ꯂꯤꯔꯕ ꯄꯥꯟꯁꯤꯡꯗ ꯇꯥꯕ ꯑꯣꯏꯔꯒꯅ ꯄꯥꯝꯕꯤꯁꯤꯡꯗꯨ ꯈꯨꯏꯊꯔꯒ ꯑꯃꯨꯛ ꯃꯁꯥ ꯇꯦꯛꯈꯠꯂꯛꯄꯁꯨ ꯊꯦꯡꯅꯩ꯫ ꯇꯤꯜꯁꯤꯡ ꯑꯁꯤ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ꯄꯥꯟꯁꯤꯡꯁꯤ ꯂꯤꯗꯨꯅ ꯊꯝꯂꯤꯉꯩ ꯃꯇꯝꯗꯁꯨ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ꯀꯣꯛꯐꯥꯏ ꯑꯃꯗꯤ ꯕꯦꯛꯇꯔꯤꯌꯥꯁꯤꯡ ꯇꯥꯁꯤꯟꯗꯨꯅ ꯄꯠ ꯄꯨꯝꯕꯗ ꯊꯨꯖꯤꯜꯍꯜꯂꯤ꯫ ꯑꯁꯤꯒꯨꯝꯕ ꯇꯤꯜꯁꯤꯡ ꯑꯁꯤꯗꯒꯤ ꯀ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ꯝꯕꯤꯅ ꯃꯄꯨꯡ ꯐꯥꯗ꯭ꯔꯤꯉꯩ ꯃꯄꯨꯡ ꯐꯥꯅ ꯃꯅꯥꯎ ꯇꯥꯗ꯭ꯔꯤꯉꯩꯗ ꯇꯤꯜꯅ ꯑꯁꯤꯒꯤ ꯂꯥꯏꯑꯣꯡꯁꯤꯡ ꯑꯁꯤ ꯎꯠꯂꯛꯄ ꯇꯥꯔꯒꯗꯤ ꯃꯣꯅꯣꯀ꯭ꯔꯣꯇꯣꯐꯣꯁ ꯃꯤꯂꯤꯂꯤꯇꯔ ꯑꯃ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ꯌꯥꯟꯕꯤꯔꯒ ꯃꯅꯥ ꯃꯈꯣꯡ ꯆꯣꯠꯅꯅꯕ ꯀꯥꯞꯊꯣꯛꯄꯤꯌꯨ꯫ ꯑꯁꯤꯒꯨꯝꯕ ꯍꯤꯗꯥꯛ ꯑꯁꯤ ꯀꯥꯞꯈ꯭ꯔꯕ ꯃꯇꯨꯡ ꯅꯨꯃꯤꯠ 14ꯅꯤ ꯐꯥꯎꯕꯗꯤ ꯆꯥꯅꯕꯒꯤꯗꯃꯛꯇ ꯍꯦꯛꯄꯤꯔꯣꯏꯗꯕꯅꯤ꯫ ꯇꯤꯜꯅ ꯑꯁꯤ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ꯄꯥꯟꯁꯤꯡꯒꯤ ꯑꯀꯣꯏꯕꯗ ꯃꯈꯣꯡ ꯁꯣꯝꯖꯤꯟꯗꯨꯅ ꯍꯥꯞꯆꯤꯟꯕ ꯌꯥꯕ ꯍꯤꯗꯥꯛꯁꯤꯡ ꯍꯥꯏꯕꯗꯤ ꯐꯦꯟꯕꯂꯔꯦꯠ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ꯂꯥꯊꯤꯌꯣꯟ ꯃꯐꯣꯜ ꯑꯣꯏꯅ ꯍꯥꯞꯆꯤꯟꯕꯤꯕ ꯌꯥꯏ꯫ ꯁꯪꯒꯝ ꯑꯃꯒꯤ ꯂꯧꯐꯝꯗ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ꯀꯤꯂꯣꯒ꯭ꯔꯥꯝ 7ꯃꯨꯛꯁꯤ ꯍꯥꯞꯄꯤꯌꯨ꯫ ꯑꯗꯨꯒ ꯄꯥꯟꯁꯤꯡꯗꯨ ꯀꯔꯤꯒꯨꯝꯕ ꯇꯥꯟꯕꯤꯒꯦ ꯍꯥꯏꯕ ꯇꯥꯔꯒꯁꯨ ꯂꯩꯕꯥꯛꯇ ꯍꯥꯞꯈ꯭ꯔꯕ ꯃꯇꯨꯡ ꯅꯨꯃꯤꯠ 10ꯅꯤ ꯂꯩꯔꯕ ꯃꯇꯨꯡꯗ ꯇꯥꯟꯊꯣꯛꯄꯤꯕ ꯌꯥꯏꯤ ꯇꯉꯥꯏꯐꯗꯅ ꯅꯨꯃꯤꯠ 10ꯅꯤꯗꯤ ꯀꯥꯟꯅꯍꯟꯒꯅꯤ꯫ ꯑꯗꯨꯒ ꯃꯀꯣꯛꯇ ꯇꯥꯕ ꯂꯤꯞ ꯍꯣꯞꯄꯔ ꯍꯥꯏꯔꯤꯕ ꯇꯤꯜ ꯑꯁꯤꯒꯤ ꯂꯥꯏꯑꯣꯡꯗꯤ ꯂꯩꯃꯥꯏ ꯃꯄꯥ ꯑꯗ꯭ꯋꯥꯏꯗꯒꯤ ꯄꯥꯡꯈꯣꯛꯇꯨ ꯑꯉꯥꯡꯕ ꯃꯔꯤꯛ ꯃꯔꯤꯛꯁꯤꯡ ꯄꯛꯁꯤꯟꯗꯨꯅ ꯂꯩꯕꯁꯤ ꯊꯦꯡꯅꯩ꯫ ꯇꯤꯜꯁꯤꯡꯁꯤꯅ ꯃꯍꯤ ꯆꯨꯞꯊꯣꯛꯄ ꯑꯃꯗꯤ ꯄꯥꯝꯕꯤꯒꯤ ꯁꯍꯧꯗ ꯀꯥꯏꯕ ꯄꯤꯕꯗꯒꯤ ꯄꯥꯝꯕꯤꯁꯤꯡ ꯑꯗꯨ ꯆꯥꯎꯗꯨꯝ ꯊꯤꯟꯅ ꯀꯣꯂꯤ ꯁꯨꯡꯖꯤꯟꯗꯨꯅ ꯂꯩꯕꯁꯤ ꯊꯦꯡ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ꯈꯨꯏꯊꯔꯛꯄꯁꯨ ꯌꯥꯎꯏꯤ ꯀꯣꯅꯥꯃꯁꯨ ꯃꯥꯟꯕ ꯑꯃꯗꯤ ꯑꯉꯧꯕ ꯃꯆꯨꯒꯤ ꯇꯤꯜ ꯃꯆꯥꯁꯤꯡ ꯅꯞ-ꯅꯞꯇꯨꯅ ꯂꯩꯕ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ꯒꯅꯤ꯫ ꯇꯤꯜ ꯑꯁꯤꯗꯒꯤꯁꯨ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ꯂꯥꯊꯤꯌꯣꯟ ꯏꯁꯤ ꯃꯤꯂꯤꯂꯤꯇꯔ 15 ꯏꯁꯤꯡ ꯂꯤꯇꯔ 10 ꯈꯨꯗꯤꯡꯗ ꯌꯥꯟꯕꯤꯔꯒ ꯀꯥꯞꯊꯣꯛꯄꯤꯔꯒꯗꯤ ꯇꯤꯜ ꯑꯁꯤꯗꯒꯤ ꯃꯄꯨꯡ ꯐꯥꯅ ꯉꯥꯛ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ꯔꯤꯕ ꯇꯤꯜꯁꯤꯡ ꯑꯁꯤꯗ ꯅꯠꯇꯅ ꯄꯥꯟꯗ ꯃꯔꯨꯑꯣꯏꯅ ꯃꯥꯡ ꯇꯥꯛꯍꯜꯂꯤꯕ ꯂꯩꯅꯥ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ꯂꯤꯞ ꯕ꯭ꯂꯥꯏꯠ ꯍꯥꯏꯔꯤꯕ ꯂꯩꯅꯥ ꯑꯁꯤꯁꯨ ꯃꯔꯨꯑꯣꯏ꯫ ꯂꯩꯅꯥ ꯑꯁꯤꯒꯤ ꯂꯥꯏꯑꯣꯡ ꯑꯁꯤ ꯃꯅꯥꯒꯤ ꯁꯔꯨꯛꯁꯤꯡꯗ ꯎꯠꯄ ꯍꯧꯔꯛꯏ, ꯃꯅꯥꯗ ꯑꯄꯤꯛꯄ ꯀꯣꯏꯔꯞ ꯀꯣꯏꯅ ꯃꯨꯁꯤꯟ ꯃꯨꯟꯅ ꯂꯩꯕ ꯗꯥꯛꯁꯤꯡꯁꯤ ꯑꯍꯥꯟꯕꯗ ꯎꯕ ꯐꯪꯒꯅꯤ꯫ ꯗꯥꯛꯁꯤꯡꯁꯤ ꯌꯥꯝꯅ ꯊꯨꯅ ꯄꯥꯛꯊꯣꯛ ꯆꯥꯎꯊꯣꯔꯛꯇꯨꯅ ꯗꯥꯛꯁꯤꯡꯒꯤ ꯃꯑꯣꯡꯗ ꯏꯀꯣꯏ ꯀꯣꯏꯅ ꯂꯩꯕꯁꯨ ꯌꯥꯎꯏ, ꯀꯔꯤꯒꯨꯝꯕꯗꯅ ꯌꯦꯔꯨꯝꯑꯣꯡ ꯃꯥꯟꯅ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ꯑꯣꯡ ꯃꯔꯤꯜ ꯅꯥꯏꯗꯅ ꯆꯥꯎꯊꯣꯔꯛꯄꯁꯨ ꯊꯦꯡꯅꯩ꯫ ꯗꯥꯛꯁꯤꯡꯅ ꯃꯅꯥꯒꯤ ꯁꯔꯨꯛ ꯑꯌꯥꯝꯕ ꯀꯨꯞꯁꯤꯜꯂꯛꯀꯅꯤ, ꯃꯐꯝꯗꯨꯗꯒꯤ ꯅꯥꯄꯨ ꯃꯆꯨ ꯃꯥꯟꯕ ꯇꯔꯨ ꯇꯔꯨꯕ ꯃꯍꯤ ꯃꯔꯤꯛ ꯃꯔꯤꯛ ꯇꯥꯕꯁꯨ ꯊꯦꯡꯅꯒꯅꯤ꯫ ꯗꯥꯛꯁꯤꯡꯗꯨꯅ ꯀꯪꯁꯤꯜꯂꯛꯂꯕ ꯃꯇꯨꯡꯗ ꯀꯦꯟꯈꯤꯗꯨꯅ ꯃꯅꯥ ꯑꯗꯨ ꯍꯣꯟꯅ ꯂꯩ, ꯑꯍꯣꯕ ꯁꯔꯨꯛꯀꯤ ꯃꯄꯥꯟꯋꯥꯏꯗꯨ ꯀꯣꯅꯥꯃꯁꯨ ꯅꯠꯇ꯭ꯔꯒꯅ ꯅꯥꯄꯨ ꯃꯆꯨ ꯆꯪꯂꯞ ꯇꯧꯅ ꯂꯩ, ꯅꯣꯡ ꯌꯥꯝꯅ ꯇꯥꯔ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ꯏꯁꯤꯡ ꯃꯅꯤꯜꯒꯤ ꯆꯥꯡ ꯑꯁꯤ ꯌꯥꯝꯅ ꯋꯥꯡꯂꯒꯗꯤ ꯂꯥꯏꯅꯥ ꯑꯁꯤ ꯌꯥꯝꯅ ꯊꯨꯅ ꯁꯟꯗꯣꯔꯛꯏ, ꯃꯅꯥ ꯄꯥꯜꯂꯤꯕ ꯃꯀꯣꯛꯇꯨ ꯐꯥꯎꯕ ꯄꯜꯍꯟꯕꯁꯨ ꯑꯩꯈꯣꯏꯅ ꯊꯦꯡꯅꯒꯅꯤ꯫ ꯂꯥꯏꯅꯥ ꯑꯁꯤ ꯀꯣꯛꯐꯥꯏ ꯁꯨꯖꯥ ꯑꯌꯥꯝꯕꯅ ꯆꯔꯥꯁꯤꯡꯗꯒꯤ ꯁꯦꯟꯅꯔꯛꯏ,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ꯐꯕ ꯂꯥꯏꯅꯥ ꯆꯦꯟꯗꯕ ꯆꯔꯥꯁꯤꯡ ꯈꯜꯂꯒ ꯊꯥꯕꯤꯕ, ꯊꯔꯝꯗꯥꯏꯗ ꯏꯟꯗꯣꯐꯤꯜ ꯖꯦꯠ 78 ꯒ꯭ꯔꯥꯝ 20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ꯌꯥꯟꯕꯤꯗꯨꯅ ꯇꯨꯝꯍꯟꯕꯤꯔꯕ ꯃꯇꯨꯡꯗ ꯊꯥꯒꯗꯧꯔꯤꯕ ꯄꯥꯟꯁꯤꯡ ꯑꯁꯤ ꯄꯨꯡ ꯑꯍꯨꯝ ꯇꯤꯡꯕꯤꯔꯒ ꯊꯥꯔꯕꯁꯨ ꯀꯥꯟꯅꯕꯁꯤ ꯐꯪꯒꯅꯤ꯫ ꯑꯗꯨ ꯀꯔꯤꯒꯨꯝꯕꯗ ꯌꯦꯡꯕꯗ ꯄꯥꯝꯕꯤ ꯈꯨꯗꯤꯡꯗ ꯂꯥꯏꯅꯥ ꯑꯁꯤꯅ ꯇꯥꯕ ꯊꯦꯡꯅꯕ ꯇꯥꯔꯒꯗꯤ ꯃꯦꯟꯀꯣꯖꯦ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ꯄꯔ ꯑꯣꯛꯁꯤꯀ꯭ꯂꯣꯔꯥꯏꯠ ꯍꯥꯏꯔꯤꯕꯁꯤ ꯒ꯭ꯔꯥꯝ 25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ꯌꯥꯟꯕꯤꯗꯨꯅ ꯃꯅꯥꯁꯤꯡꯁꯤ ꯆꯣꯠꯅꯅꯕ ꯀꯥꯞꯊꯣꯛꯄꯤꯌꯨ, ꯅꯨꯃꯤꯠ 15ꯅꯤ 15ꯅꯤ ꯀꯥꯟꯅꯔꯒ ꯑꯅꯤꯔꯛ ꯑꯍꯨꯝꯂꯛꯇꯪ ꯀꯥꯞꯊꯣꯛꯄꯤꯌꯨ, ꯂꯥꯏꯅꯥ ꯑꯁꯤꯅ ꯁꯥꯊꯤ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ꯃꯅꯥꯁꯤꯡ ꯑꯃꯗꯤ ꯑꯀꯪꯕ ꯃꯅꯥꯁꯤꯡ ꯂꯧꯊꯣꯛꯄꯤꯗꯨꯅ ꯇꯅꯥꯟ ꯇꯅꯥꯟ ꯊꯝꯕꯅ ꯌꯦꯡꯕ ꯅꯨꯡꯉꯥꯏꯕꯒꯤ ꯃꯊꯛꯇ ꯃꯈꯥ ꯇꯥꯅ ꯁꯟꯗꯣꯔꯛꯇꯅꯕ ꯃꯆꯥꯛ ꯑꯃꯁꯨ ꯑꯣꯏꯍꯜꯂꯤ꯫ ꯑꯗꯨꯒ ꯁ꯭ꯀꯣꯔꯨꯇꯤꯌꯝ ꯔꯣꯠ ꯍꯥꯏꯔꯤꯕ ꯂꯥꯏꯅꯥ ꯑꯁꯤꯅ ꯅꯥꯔꯕ ꯄꯥꯟꯒꯤ ꯃꯅꯥ ꯄꯥꯜꯂꯤꯕ ꯃꯀꯣꯛ ꯑꯗꯨ ꯑꯍꯥꯟꯕꯗ ꯄꯁꯤꯜꯂꯛꯀꯅꯤ, ꯂꯣꯏꯅꯅ ꯃꯔꯨꯁꯤꯡꯗꯨꯁꯨ ꯄꯁꯤꯜꯂꯛꯄꯁꯤ ꯊꯦꯡꯅꯩ꯫ ꯄꯜꯂꯕ ꯃꯀꯣꯛꯁꯤꯡꯗꯨ ꯀꯣꯅꯥꯃꯁꯨ ꯆꯪꯂꯛꯏ, ꯊꯣ ꯊꯣ ꯂꯥꯎꯔꯛꯏ, ꯂꯪꯍꯤꯗꯧꯅ ꯆꯤꯡꯁꯤꯜꯂꯛꯏ, ꯑꯗꯨꯕꯨ ꯃꯍꯤ ꯊꯣꯛꯅ ꯄꯠꯄꯗꯤ ꯇꯧꯗꯦ, ꯂꯥꯏꯅꯥ ꯑꯁꯤꯅ ꯃꯄꯨꯡ ꯐꯥꯔꯕ ꯄꯥꯟꯁꯤꯡꯗꯅ ꯍꯦꯟꯅ ꯇꯥꯒꯜꯂꯤ, ꯂꯥꯏꯅꯥ ꯑꯁꯤ ꯉꯥꯛꯊꯣ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ꯏꯅꯥ ꯑꯁꯤ ꯀꯔꯤꯒꯨꯝꯕ ꯇꯥꯁꯤꯟꯕ ꯍꯧ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ꯄꯥꯟꯁꯤꯡꯁꯤ ꯇꯥꯟꯊꯣꯛꯄꯤꯕꯁꯨ ꯌꯥꯏ, ꯑꯗꯨꯒ ꯅꯧꯔꯤꯕ ꯄꯥꯟ ꯑꯣꯏꯔꯒꯅ ꯄ꯭ꯔꯣꯄꯤꯀꯣꯅꯥꯖꯣꯜ ꯅꯠꯇ꯭ꯔꯒꯅ ꯍꯦꯛꯁꯥꯀꯣꯅꯥꯖꯣꯜ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ꯃꯤꯂꯤꯂꯤꯇꯔ ꯑꯃ ꯏꯁꯤꯡ ꯂꯤꯇꯔ ꯈꯨꯗꯤꯡꯗ ꯌꯥꯟꯕꯤꯔꯒ ꯀꯥꯞꯊꯣꯛꯄꯤꯌꯨ, ꯊꯝꯖꯅꯤꯡꯕ ꯋꯥꯐꯝꯗꯤ ꯂꯥꯏꯅꯥ ꯇꯥꯒꯟꯗꯦ ꯈꯟꯗꯨꯅ ꯄꯪꯊꯥ ꯊꯥꯖꯤꯜꯂꯒ ꯊꯝꯕ ꯍꯥꯏꯕꯁꯤ ꯐꯪꯐꯝ ꯊꯣꯛꯄ ꯄꯣꯠꯊꯣꯛꯁꯤ ꯌꯧꯅ ꯐꯪꯕ ꯉꯝꯗꯦ,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ꯕ ꯆꯪꯏ, ꯂꯥꯏꯅꯥ ꯃꯁꯛ ꯈꯪꯗꯣꯛꯇꯨꯅ ꯆꯞ ꯆꯥꯕ ꯍꯤꯗꯥꯛ ꯊꯥꯗꯨꯅ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ꯃꯁꯤꯅꯤ ꯉꯁꯤ ꯅꯣꯡꯃꯒꯤ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
1: ꯂꯧꯎ ꯁꯤꯡꯎꯒꯤ ꯋꯥꯐꯝꯗ ꯇꯥꯕꯤꯔꯦ ꯄꯥꯟꯒꯤ ꯂꯩꯅꯥ ꯇꯤꯜ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ꯂꯥꯏꯁ꯭ꯔꯝ ꯅꯟꯗꯀꯨꯃꯥꯔ ꯈꯨꯃꯟꯅ ꯁꯛꯄ ꯃꯩꯇꯩꯁꯦ

ꯈꯨꯗꯣꯜꯒꯤ ꯍꯥꯟ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0: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ꯄꯥꯕꯨꯡ, ꯉꯁꯤꯗꯤ ꯀꯥꯏꯅ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ꯌꯧꯔꯛꯂꯦ꯫ ꯃꯊꯪ ꯇꯟꯖꯥ ꯆꯥꯕ ꯑꯃꯗ ꯄꯥꯕꯨ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ꯔꯤꯁꯤꯡ, ꯄꯨꯟꯁꯤꯒꯤ ꯈꯣꯡꯆꯠꯀꯤ ꯋꯥꯔꯤ, ꯑꯗꯨꯒ ꯏꯆꯥꯁꯤꯡꯅ ꯑꯐꯕ ꯑꯣꯏ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ꯔꯥꯎꯖꯕ, ꯑꯗꯨꯒ ꯁꯃꯥꯖꯀꯤ ꯈꯨꯟꯅꯥꯏꯁꯤꯗ ꯇꯧ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ꯄꯥꯕꯨꯡꯅ ꯂꯤꯅꯤ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ꯔꯝꯒꯅꯤ꯫ ꯃꯗꯨ ꯃꯊꯪꯒꯤ ꯇꯟꯖꯥ ꯑꯃꯗ ꯑꯃꯨꯛ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ꯂꯧꯖꯒꯦ꯫ ꯉꯁꯤꯒꯤꯗꯤ ꯀꯥꯏꯅꯔꯁꯤ,
1: ꯌꯥꯝ ꯐꯕꯅꯤ,
0: ꯊꯥꯒꯠꯆꯔꯤ ꯄꯥꯕꯨꯡꯕꯨ꯫
1: ꯊꯥꯒꯠꯆꯔꯤ꯫

ꯈꯨꯗꯣꯜ ꯒ꯭ꯌꯥꯅꯤ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ꯕꯥꯆꯁꯄꯇꯤ ꯃꯌꯨꯝ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ꯀꯤꯔ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ꯊ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ꯔꯨꯞꯁꯤꯡ, ꯅꯨꯡꯁꯤꯒꯤ ꯂꯝꯕꯤꯗ ꯊꯨꯡꯅꯕ ꯈꯛꯇꯅ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 ꯅꯠꯇꯦ, ꯂꯥꯞꯅꯈꯤꯕ ꯀꯥꯏꯅꯈꯤꯕ ꯀꯌꯥ ꯑꯗꯨꯕꯨꯗꯤ ꯅꯨꯡꯁꯤꯅꯗꯦ ꯍꯥꯏꯁꯤꯔꯥ? ꯄꯟꯊꯨꯡ ꯌꯧꯈꯤꯗ꯭ꯔꯕꯁꯨ ꯊꯝꯃꯣꯏꯁꯤꯅꯗꯤ ꯅꯍꯥꯛꯄꯨ ꯉꯝꯈꯩ ꯂꯤꯗꯅ ꯅꯨꯡꯁꯤꯖꯈꯤꯕꯅꯤ꯫ ꯅꯍꯥꯛꯀꯤ ꯅꯨꯡꯁꯤ ꯂꯝꯕꯤꯗ ꯀꯛꯉꯥꯎꯅꯔꯕ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ꯀꯜꯂꯛꯂꯨꯗꯦ ꯃꯊꯪ ꯃꯄꯣꯛ ꯍꯥꯏꯕ ꯑꯃ, ꯊꯤꯝꯖꯤꯟꯕ ꯍꯩꯇ꯭ꯔꯕ ꯄꯨꯛꯅꯤꯡꯅ ꯏꯈꯧ ꯂꯥꯡꯖꯔꯤ ꯅꯪꯒꯤ ꯅꯨꯡꯁꯤ ꯃꯤꯠꯌꯦꯡꯇꯕꯨ꯫ ꯃꯄꯣꯛꯁꯤꯃꯒꯤꯗꯤ ꯅꯍꯥꯛꯀꯤ ꯅꯨꯡꯁꯤ ꯋꯥꯈꯜꯗ ꯄꯦꯟꯕ ꯅꯥꯏꯗꯅ ꯂꯨꯞꯆꯒꯦ꯫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ꯍꯟꯖꯔꯤ, ꯆꯤꯡ ꯃꯩꯇꯩꯒꯤ ꯃꯌꯦꯛꯇ ꯍꯤꯌꯥꯡ ꯑꯊꯧꯕ ꯃꯩꯇꯩ ꯑꯃꯗꯤ ꯁꯪꯀꯔꯅ ꯁꯩꯔꯥꯡꯕ ꯔꯥꯖꯦꯁ ꯊꯥꯡꯖ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ꯄꯦꯟꯕ ꯅꯥꯏꯗ꯭ꯔꯕ

ꯑꯍꯤꯡ ꯈꯨꯗꯤꯡ ꯅꯨꯡꯁꯤꯕꯤ ꯅꯪꯒꯤ ꯋꯥꯈꯜꯗ ꯉꯥꯎꯗꯨꯅ ꯈꯧꯔꯥꯡꯅ ꯉꯥꯏꯔꯤꯌꯦ ꯅꯪꯒꯤ ꯅꯨꯡꯁꯤ ꯈꯣꯟꯖꯦꯜꯗꯣ, ꯊꯦꯡꯂꯕ ꯃꯇꯝꯗ ꯑꯍꯤꯡꯒꯤ ꯆꯤꯛꯂꯥꯁꯤꯡꯒ ꯅꯪꯒꯤ ꯅꯨꯡꯁꯤ ꯋꯥꯔꯤꯇꯅꯤ ꯁꯥꯖꯔꯤꯕ, ꯍꯥꯏꯔꯝꯃꯨ ꯅꯪꯅ ꯅꯨꯡꯁꯤꯖꯩ ꯍꯥꯏꯅ, ꯑꯩꯁꯨ ꯄꯤꯔꯒꯦ ꯄꯥꯈꯨꯝꯗꯣ ꯅꯨꯡꯁꯤ ꯍꯥꯏꯅ ꯅꯐꯝꯗ.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ꯕꯤꯔꯁꯦ ꯑꯚꯤꯁꯦꯛ ꯇꯣꯡꯕ꯭ꯔꯝ ꯑꯃꯗꯤ ꯌꯥꯔꯁꯤꯟ ꯆ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ꯚꯤꯁꯦꯛ ꯇꯣꯡꯕ꯭ꯔ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ꯁ꯭ꯀꯥꯔꯁ꯭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ꯃꯔꯨꯞꯁꯤꯡꯒꯤꯗ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ꯇꯝꯅꯗꯤ ꯀꯅꯥꯕꯨꯁꯨ ꯉꯥꯏꯕꯤꯗꯦ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ꯅ ꯉꯁꯤꯒꯤ ꯉꯥꯏꯈꯣ ꯇꯥꯈꯤꯁꯤ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ꯊꯧꯗꯥꯝ ꯔꯣꯖꯦꯟꯗ꯭ꯔꯣ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ꯋꯥꯍꯦꯡꯕꯝ ꯁꯅꯥ ꯇꯣꯝꯕ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ꯁꯛꯄꯁꯤꯒꯤ ꯑꯍꯥꯟꯕ ꯈꯨꯗꯣꯜꯗ ꯁꯨꯝꯅ ꯁꯛꯂꯤ ꯑꯩꯒꯤ ꯃꯤꯠꯂꯨꯒꯤ ꯄꯤꯔꯥꯡꯁꯦ ꯀꯠꯊꯣꯛꯂꯒꯦ ꯅꯪꯒꯤ ꯅꯐꯝꯗ ꯄꯨꯟꯁꯤꯒꯤ ꯈꯨꯗꯣꯜ ꯑꯣꯏꯅ ꯁꯨꯝꯅ ꯁꯩꯍꯧꯏ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ꯌꯦꯟꯁꯦꯝꯕꯝ ꯈꯣꯝꯗꯣꯟ, ꯇꯥꯕꯤꯔꯁꯤ꯫

ꯁꯩ 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ꯁꯛꯂꯤ: ꯋꯥꯁꯛ ꯀꯥꯏꯅ ꯆꯠꯈ꯭ꯔꯕꯤ ꯀꯥꯎꯔꯣꯀꯣ ꯑꯩꯕꯨ ꯍꯥꯏꯅ ꯁꯩꯍꯧꯏ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

ꯑꯗꯨꯅ ꯇꯥꯕꯤꯔꯦ, ꯋꯥꯍꯦꯡꯕꯝ ꯁꯅꯥ ꯇꯣꯝꯕ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ꯁꯩꯔꯦꯡꯕꯁꯤꯡꯗꯤ ꯌꯦꯟꯁꯦꯝꯕꯝ ꯈꯣꯝꯗꯣꯟ ꯑꯃꯗꯤ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ꯄꯨꯈ꯭ꯔꯝꯕꯝ ꯅꯟꯗꯔꯥꯅꯤ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ꯁꯩꯁꯛꯄꯤꯁꯤꯒꯤ ꯑꯍꯥꯟꯕ ꯈꯨꯗꯣꯜꯗ ꯁꯨꯝꯅ ꯁꯛꯂꯤ, ꯌꯦꯅꯤꯡꯊꯥ ꯌꯧꯔꯕꯁꯨ ꯑꯩꯒꯤ ꯊꯃꯣꯏꯗꯗꯤ ꯑꯅꯧꯕ ꯃꯌꯣꯜ ꯆꯣꯡꯒꯅꯤ ꯊꯥꯖꯗ꯭ꯔꯦ ꯍꯥꯏꯅ ꯁꯩꯍꯧꯏ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ꯀꯩꯁꯥꯝ ꯄ꯭ꯔꯤꯌꯣꯀꯨꯃꯥꯔ ꯁꯤꯡ,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ꯑꯗꯣꯝꯅ ꯇꯥꯕꯤꯔꯤꯕꯁꯤ ꯄꯨꯈ꯭ꯔꯝꯕꯝ ꯅꯟꯗꯔꯥꯅꯤ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ꯅꯤ ꯁꯩ ꯁꯛꯄꯤ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ꯈꯨꯗꯣꯜꯗ ꯑꯁꯨꯝꯅ ꯁꯛꯂꯤ ꯅꯨꯡꯁꯤꯔꯗꯤ ꯅꯨꯡꯁꯤꯔꯦ ꯍꯦꯛꯇ ꯍꯥꯏꯔꯣꯗꯅ ꯍꯥꯏꯅ ꯁꯩꯍꯧꯏ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0: ꯀꯗꯣꯝꯗ ꯊꯧꯒꯦ?
1: ꯅꯪꯅ ꯊꯧꯅꯤꯡꯕ ꯃꯥꯏꯀꯩꯗ ꯆꯠꯅꯤꯡꯕ ꯂꯝꯕꯤꯗ ꯆꯠꯂꯣ, ꯏꯁꯩ ꯑꯃ ꯂꯩꯗꯅ.
0: ꯀꯔꯝꯕ?
1: ꯀꯗꯥꯏꯗ ꯆꯠꯂꯤꯕ ꯈꯪꯗꯦꯅꯦ, ꯅꯪꯒ ꯂꯣꯏꯅꯕꯤ ꯑꯩꯍꯥꯛꯁꯦ ꯊꯨꯡ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ꯊꯨꯡꯁꯅꯨ, ꯀꯤꯗꯦꯅꯦ ꯆꯤꯡꯅꯗꯦꯅꯦ ꯀꯔꯤꯁꯨ.
0: ꯑꯩꯁꯨ ꯍꯥꯏꯒꯦ,
1: ꯍꯥꯏꯌꯨ.
0: ꯀꯩꯗꯧꯉꯩ ꯅꯛꯅꯅꯤ ꯈꯜꯂꯨꯕ ꯃꯪꯒꯨꯝ ꯐꯖꯕꯤ ꯅꯍꯥꯛꯁꯤ ꯊꯥꯖꯗ ꯃꯤꯀꯨꯞ ꯑꯁꯤꯗ ꯎꯅꯔꯤ ꯅꯛꯅꯔꯤ ꯉꯁꯤꯗꯤ ꯑꯋꯣꯏꯕꯗꯤ ꯅꯪꯁꯦ ꯑꯁ ꯐꯖꯕꯗꯤ ꯐꯖꯩꯌꯦ ꯋꯥꯠꯇꯕꯤ ꯍꯥꯏꯗꯨꯅꯦ ꯐꯖꯕꯈꯛ ꯅꯠꯇꯅ ꯃꯤꯑꯣꯡ ꯅꯨꯄꯤ ꯑꯃ ꯑꯣꯏꯕꯒꯤ ꯒꯨꯟ ꯁꯨꯅ ꯇꯤꯟꯕꯤ ꯍꯥꯏꯗꯨ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ꯃꯤꯑꯣꯏꯕꯁꯦ ꯁꯦꯜ ꯄꯥꯏꯔꯒ ꯂꯣꯏꯔꯦ ꯈꯟꯅꯔꯤꯅꯦꯕꯣ ꯅꯪꯗꯤ ꯃꯅꯤꯄꯨꯔꯒꯤ ꯏꯅꯥꯛ ꯈꯨꯟꯕ ꯃꯁꯤꯡ ꯊꯥꯕꯗ ꯌꯥꯎꯕ ꯃꯤꯑꯣꯏ ꯑꯃꯒꯤ ꯃꯇꯣꯝꯗ ꯄꯣꯛꯄꯤ ꯊꯥꯅꯤꯜ ꯂꯩꯃ ꯇꯣꯝꯊꯤꯟ ꯉꯥꯟꯕꯤ ꯅꯥꯏꯇꯣꯝ ꯁꯥꯠꯄꯤꯒ ꯀꯧꯔꯁꯨ ꯄꯛꯆꯅꯤ
1: ꯑꯗꯨꯕꯨꯗꯤ ꯍꯥꯏꯅꯔꯤꯅꯤ
0: ꯀꯔꯤ
1: ꯑꯩꯈꯣꯏ ꯈꯨꯟꯅꯥꯏꯁꯤꯗꯗꯤ ꯅꯨꯄꯥꯅ ꯁꯦꯟ ꯄꯥꯏꯔꯒ ꯂꯣꯏꯔꯦ ꯅꯨꯄꯤꯅ ꯃꯁꯛ ꯐꯖꯔꯒ ꯂꯣꯏꯔꯦ
0: ꯑꯗꯣ ꯅꯪꯗꯤ ꯑꯅꯤꯃꯛ ꯁꯛꯁꯨ ꯁꯦꯜꯁꯨ
1: ꯑꯗꯣ ꯑꯩꯗꯤ ꯅꯨꯄꯥ ꯍꯥꯏꯁꯦ ꯂꯝꯆꯠ ꯁꯥꯖꯠ ꯐꯖꯕ ꯁꯛꯁꯨ ꯈꯔ ꯊꯣꯛꯄ ꯇꯉꯥꯏ ꯐꯗꯅ ꯁꯦꯟ ꯈꯔꯗꯤ ꯊꯣꯛꯄ ꯑꯗꯣ ꯑꯩꯅ ꯄꯥꯝꯖꯔꯤꯁꯦ ꯇꯥꯃꯣꯗ ꯆꯞ ꯆꯥꯅ ꯊꯣꯛꯑꯦ ꯑꯩꯅ ꯄꯥꯝꯖꯕꯒꯤ ꯃꯊꯛꯇ ꯇꯥꯃꯣꯒꯤ ꯈꯣꯟꯖꯦꯜ ꯂꯥꯏꯅ ꯄꯣꯔꯥ ꯑꯣꯏꯅ ꯍꯥꯞꯄꯤꯔꯛꯑꯦ
0: ꯑꯗꯨꯗꯤ ꯅꯪꯁꯨꯅꯤꯗ ꯂꯥꯏꯅ ꯏꯅꯥ ꯈꯨꯟꯕꯤ ꯑꯣꯏꯅ ꯄꯣꯔꯥ ꯍꯥꯞꯂꯤ ꯑꯩꯅ ꯑꯍꯥꯟꯕꯗꯅꯦ ꯉꯥꯎꯖꯈꯤꯕꯗꯤ ꯅꯪꯒ ꯆꯩꯔꯥꯎꯁꯤꯡꯗ ꯊꯦꯡꯅꯈꯤꯕ ꯃꯤꯀꯨꯞꯇꯨꯗꯅꯤ ꯀꯅꯥꯅꯣ ꯀꯔꯤꯅꯣ ꯈꯪꯗ꯭ꯔꯤꯉꯩꯗ ꯑꯗꯨꯝ ꯅꯨꯡꯁꯤꯈ꯭ꯔꯦ
1: ꯉꯁꯤ ꯈꯪꯉꯀꯥꯟꯗꯗꯤ
0: ꯄꯥꯈꯠꯄ ꯑꯃꯗꯨꯝ ꯄꯣꯛꯏ
1: ꯑꯦ ꯀꯔꯤꯒꯤ
0: ꯄꯄꯥ ꯏꯃꯥꯍꯣꯏꯅ ꯑꯩꯒꯨꯝꯕꯗꯤ ꯄꯥꯝꯃꯝ ꯃꯣꯏꯌꯦ ꯈꯨꯠꯅ ꯐꯥꯎ ꯁꯣꯛꯅꯤꯡꯗꯕ ꯆꯦꯒꯞꯅꯒ ꯆꯠꯅꯤꯡꯕ ꯍꯥꯏꯗꯣ ꯊꯣꯛꯀꯅꯤꯌꯦ
1: ꯇꯥꯃꯣꯏ ꯅꯥꯛꯇ ꯂꯥꯛꯀꯗꯣꯔꯤꯁꯦ ꯃꯈꯣꯏ ꯅꯠꯇꯦ ꯑꯩꯅꯦ
0: ꯈꯪꯗꯦꯗ ꯄꯪꯍꯥꯏ ꯍꯥꯏꯔꯒ ꯑꯩꯕꯨ ꯄꯪꯅꯨꯡꯁꯨ ꯅꯨꯡꯉꯥꯏꯍꯟꯒꯅꯨ ꯑꯩꯗꯤ ꯑꯗꯨꯛ ꯌꯥꯝꯅꯁꯨ ꯑꯁꯥ ꯇꯧꯗꯦ
1: ꯑꯁ ꯇꯞꯅ ꯊꯧꯃꯟꯈ꯭ꯔꯦ ꯑꯩꯝꯇ ꯊꯧꯒꯦꯅ
0: ꯑꯩꯅ ꯀꯟꯅ ꯊꯧꯔꯒꯅꯦ ꯁ꯭ꯋꯥꯏ ꯂꯣꯛꯇꯒ ꯑꯣꯟꯊꯔꯒ ꯅꯪꯅ ꯐꯖꯩ ꯑꯗꯨꯅ ꯍꯥꯏꯔꯤꯕ ꯃꯥꯏꯒꯁꯤ ꯁꯣꯛ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ꯒꯁꯤ ꯊꯣꯛꯈꯤꯗ꯭ꯔꯗꯤ
1: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ꯐꯤꯂꯝꯗꯗꯤ ꯑꯦꯛꯁꯤꯗꯦꯟ ꯑꯃꯗ ꯍꯤꯔꯣꯗꯣ ꯂꯣꯟ ꯊꯣꯛꯈꯤꯗꯕꯗꯣ ꯑꯦꯛꯁꯤꯗꯦꯟ ꯑꯃꯒ ꯑꯃꯨꯛ ꯊꯣꯛꯄꯗ ꯂꯣꯟ ꯊꯣꯛꯂꯛꯄ ꯎꯔꯕ ꯅꯠꯇ꯭ꯔꯣ
0: ꯎꯈ꯭ꯔꯦ
1: ꯑꯗꯣ ꯑꯦꯛꯁꯤꯗꯦꯟ ꯃꯆꯥ ꯑꯃ ꯊꯣꯛꯍꯜꯂꯒ ꯃꯥꯏꯁꯨ ꯐꯖꯔꯛꯀꯅꯤ ꯈꯣꯟꯖꯦꯟꯁꯨ ꯊꯣꯔꯛꯀꯅꯤ
0: ꯐꯔꯛꯄꯗꯤ ꯂꯥꯏꯔꯗꯅ ꯃꯤꯠꯁꯤꯒ ꯑꯃꯨꯛ ꯇꯥꯡꯉꯣꯅꯦ ꯑꯗꯩꯗꯤ ꯈꯨꯠ ꯑꯅꯤꯁꯤꯁꯨ ꯇꯦꯛꯈ꯭ꯔꯕ ꯐꯖꯔꯅꯤ ꯑꯦ ꯊꯥꯅꯤꯜ ꯃꯐꯝꯁꯤ ꯌꯧꯅꯦ ꯁ꯭ꯋꯥꯏꯗ ꯊꯝꯃꯁꯤ ꯁ꯭ꯋꯥꯏꯁꯦ ꯌꯧꯅꯦ ꯏꯅꯧ ꯅꯧꯅ ꯐꯖꯗ꯭ꯔꯥ
1: ꯋꯥ ꯇꯥꯃꯣ ꯑꯥꯗꯒꯤ ꯂꯩ ꯁꯥꯠꯄ ꯎꯖꯥꯎ ꯑꯍꯨꯝꯁꯦ ꯀꯔꯤ ꯎꯅꯣ ꯁꯤꯕꯣ
0: ꯑꯅꯤ ꯑꯃꯅ ꯆꯤꯡꯊ꯭ꯔꯥꯎ ꯑꯆꯧꯕ ꯑꯗꯨꯒ ꯑꯃ ꯁꯣꯝꯒꯤ ꯅꯥꯄꯨ ꯃꯆꯨꯒꯤ ꯂꯩ ꯁꯥꯠꯄꯁꯦ ꯑꯁꯤꯅ ꯆꯥꯎꯍꯩ ꯍꯥꯏꯗꯨꯅꯤ
1: ꯑꯣ ꯆꯥꯎꯍꯩ
0: ꯑꯗꯨꯒ ꯑꯩꯅ ꯉꯥꯎꯔꯤꯁꯤꯅ ꯃꯐꯝꯁꯦ ꯆꯤꯡꯃꯛꯁꯨ ꯅꯠꯇꯦ ꯇꯝꯄꯥꯛꯃꯛꯁꯨ ꯑꯣꯏꯗꯦ ꯂꯣꯏꯔꯣꯏ ꯂꯣꯏꯔꯣꯏ ꯉꯝꯇꯛ ꯉꯝꯇꯛ ꯅꯥꯄꯤꯒꯁꯦ ꯀꯛꯄ ꯃꯥꯟꯈꯩ ꯑꯦ ꯑꯗꯨꯒ ꯊꯥꯅꯦꯜ ꯁꯣꯝꯗ ꯌꯧꯅꯦ ꯄꯥꯠ ꯃꯆꯥ ꯍꯥꯏꯒꯗ꯭ꯔ ꯄꯨꯈ꯭ꯔꯤ ꯑꯆꯧꯕ ꯍꯥꯏꯒꯗ꯭ꯔ ꯂꯥꯏ ꯌꯦꯛꯄ ꯑꯃꯒꯤ ꯋꯥꯈꯜꯅ ꯃꯁꯤꯅ ꯑꯃ ꯐꯖꯔꯦ ꯑꯗꯨꯅ ꯌꯦꯛꯄꯒ ꯃꯥꯟꯗ꯭ꯔꯣ
1: ꯂꯩ ꯃꯈꯣꯡꯁꯤꯗ ꯆꯪꯁꯤꯔꯥ
0: ꯆꯪꯕꯃꯛꯇꯤ ꯅꯨꯡꯉꯥꯏꯔꯣꯏꯗ ꯂꯤꯟ ꯀꯥꯡꯒ ꯂꯩꯔꯝꯕ ꯌꯥꯏꯌꯦꯕ ꯁ꯭ꯋꯥꯏꯗ ꯁꯨꯝ ꯐꯝꯁꯤ ꯊꯛꯅꯕ ꯀꯔꯤ ꯀꯔꯤꯅꯣ ꯌꯥꯎꯈꯤꯗꯥꯏꯅꯦ ꯄꯨꯊꯣꯔꯛꯑꯣ
1: ꯍꯣꯏ
0: ꯊꯥꯅꯤꯜꯂꯤꯃ ꯃꯌꯥꯝꯁꯦ ꯁꯨꯝ ꯎꯔꯒ ꯑꯩꯉꯣꯟꯗ ꯃꯁꯦꯟ ꯃꯔꯥꯡꯕ ꯖꯨꯛ ꯖꯨꯛꯀꯤ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ꯐꯖꯕ ꯆꯤꯡ ꯄꯥꯠ ꯇꯨꯔꯦꯜ ꯍꯩꯄꯥꯜ ꯂꯩꯄꯥꯜ ꯐꯖꯕ ꯁꯥ ꯎꯆꯦꯛ ꯃꯌꯥꯝ ꯑꯗꯨ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ꯗꯨꯒꯤ ꯏꯔꯣꯏꯅꯕ ꯃꯤꯑꯣꯏꯕꯒꯤ ꯋꯥꯔꯤ, ꯐꯖꯕ ꯐꯖꯕꯤ ꯀꯌꯥ ꯃꯔꯣꯜ ꯃꯔꯣꯜ ꯅꯥꯏꯅ ꯆꯠꯈꯤ. ꯇ꯭ꯔꯣꯏꯒꯤ ꯍꯦꯂꯦꯟ, ꯒ꯭ꯔꯤꯛꯀꯤ ꯀ꯭ꯂꯤꯑꯣꯄꯥꯇ꯭ꯔ, ꯂꯩꯂꯥ ꯃꯖꯅꯨ, ꯍꯤꯔ ꯔꯟꯖꯥ, ꯑꯩꯈꯣꯏꯒꯤꯁꯨ ꯈꯝꯕ ꯊꯣꯏꯕꯤ, ꯄꯨꯋꯥꯔꯤꯒꯤ ꯂꯃꯥꯏꯗ ꯏꯍꯧꯗꯕ ꯐꯖꯕ ꯐꯖꯕꯤ ꯀꯌꯥ ꯀꯌꯥ ꯑꯃꯁꯨ ꯉꯁꯤꯒꯤ ꯃꯤꯔꯣꯜꯁꯤꯗꯅ ꯅꯪ ꯑꯩꯁꯨ ꯃꯍꯧꯁꯥꯒꯤ ꯐꯖꯕꯅ ꯏꯀꯣꯏ ꯀꯣꯏꯁꯤꯟ ꯎꯔꯤꯕꯁꯤꯡ ꯑꯁꯦ ꯅꯪ ꯑꯩꯒꯤ ꯃꯇꯝꯒꯤꯅꯦ. ꯑꯩ ꯊꯥꯅꯦꯜ, ꯌꯦꯡꯉꯨꯅꯦ, ꯃꯥꯡꯒꯤ ꯐꯖꯕ ꯃꯌꯥꯝ ꯑꯁꯤꯒꯤ ꯃꯔꯛꯇ ꯇꯞꯅ ꯇꯞꯅ ꯄꯥꯏꯔꯤꯕ ꯑꯉꯧꯕ ꯎꯔꯣꯛ ꯄꯔꯦꯡꯁꯤ ꯐꯖꯗ꯭ꯔꯥ?
1: ꯐꯖꯩ, ꯁꯦ ꯁꯦꯡꯗ ꯊꯛꯑꯣꯕ, ꯃꯥꯏꯕꯤ ꯂꯥꯏ ꯇꯣꯡꯕꯗꯨ ꯃꯉꯥꯏꯔꯦ.
0: ꯀꯩꯅꯣ ꯐꯖꯗ꯭ꯔꯕꯣ ꯅꯉꯣꯟꯗ?
1: ꯐꯖꯩ, ꯌꯥꯝ ꯐꯖꯩ.
0: ꯑꯗꯣ ꯐꯖꯕ ꯃꯌꯥꯝ ꯑꯁꯤꯗꯒꯤ ꯑꯩꯗꯤꯅ ꯅꯪꯅ ꯍꯦꯟ ꯍꯦꯟꯅ ꯐꯖꯩ.
1: ꯐꯖꯅꯤꯌꯦ, ꯐꯖꯅꯤ, ꯐꯖꯩ ꯍꯥꯏꯔꯤꯕ ꯑꯇꯩꯗꯤ ꯍꯩ ꯃꯍꯤ ꯄꯤꯔꯛꯑꯣꯏ, ꯆꯥ ꯄꯤꯔꯛꯑꯣꯏ, ꯆꯥꯛꯁꯨ ꯊꯣꯡꯕꯤꯔꯣꯏ, ꯅꯥꯐꯤ ꯁꯨꯕꯤꯔꯣꯏ, ꯑꯩꯗꯤꯅꯦ ꯄꯨꯝꯅꯃꯛꯇ ꯍꯣꯠꯅꯕꯤꯗꯣꯔꯤꯅꯤ. ꯑꯗꯣ ꯋꯥꯝꯗ ꯍꯥꯏꯒꯤꯅꯦ.
0: ꯍꯥꯏꯌꯨ, ꯀꯔꯤꯅꯣ?
1: ꯐꯖꯩ ꯍꯥꯏꯔꯤꯕ ꯑꯁ꯭ꯋꯥꯏ ꯃꯇꯦꯛ ꯑꯦꯀꯔ 10-20 ꯍꯥꯏꯔꯣꯅꯦ, ꯑꯁꯤ ꯂꯩꯔꯁꯤꯔꯥ? ꯑꯗꯨꯒ ꯆꯝꯕꯟ ꯐꯖꯅ ꯈꯥꯔꯁꯦ, ꯀꯦꯂꯦꯟꯗꯔꯗ ꯌꯥꯎꯕ ꯌꯨꯝ ꯃꯥꯟꯕ ꯐꯖꯕ ꯔꯥꯁꯤ ꯂꯩꯕ ꯌꯨꯝ ꯃꯆꯥ ꯑꯃ ꯁꯥꯔꯁꯤ, ꯂꯩꯀꯣꯟꯁꯨ ꯁꯦꯝꯁꯤ, ꯏꯟꯖꯥꯡ ꯅꯥꯄꯤ ꯊꯥꯐꯝꯁꯨ ꯁꯦꯝꯁꯦ, ꯐꯖ ꯐꯖꯕ ꯎꯆꯦꯛ ꯀꯌꯣꯛꯁꯦ. ꯇꯥꯃꯣ, ꯁꯤꯗꯒꯤꯅꯦ ꯇꯨ ꯑꯁꯤ ꯐꯥꯎꯕ ꯂꯝꯕꯤ ꯁꯦꯝꯃꯁꯦ. ꯑꯁꯤꯒꯤ ꯃꯐꯝꯁꯦ ꯀꯅꯥꯗ ꯍꯥꯏꯔꯒ ꯂꯩꯕ ꯌꯥꯅꯤ? ꯇꯥꯃꯣꯅ ꯈꯔ ꯆꯦꯟꯕꯤꯔꯣꯅꯦ. ꯑꯆꯪꯕ ꯂꯥꯛ ꯀꯌꯥ ꯀ꯭ꯔꯣꯔ ꯑꯃꯃꯨꯛ ꯆꯪꯒꯗ꯭ꯔꯥ? ꯑꯗꯣ ꯑꯩ ꯄꯨꯊꯣꯛꯑꯒꯦ.
0: ꯔꯤꯖꯥꯔꯚ ꯐꯣꯔꯦꯁꯀ ꯑꯣꯏꯔꯝꯒꯅꯤꯗ, ꯑꯣꯏꯔꯣꯏꯗ?
1: ꯍꯧꯖꯤꯛ ꯃꯇꯝꯗꯕꯨ ꯑꯣꯏꯔꯣꯏꯗꯕ ꯀꯔꯤ ꯂꯩꯒꯦ? ꯂꯩꯀꯣꯟ ꯐꯖꯕ ꯑꯃ ꯁꯦꯝꯃꯁꯦ, ꯃꯤ ꯌꯦꯡꯕ ꯂꯥꯛꯅꯔꯅꯤ, ꯃꯤ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ꯃꯨꯛ ꯌꯦꯡꯉꯒ ꯂꯣꯏꯔꯦ.
0: ꯂꯩꯀꯣꯜ ꯌꯦꯡꯕ ꯂꯥꯛꯄꯗꯨꯗ ꯃꯁꯛ ꯐꯖꯕ ꯄꯥꯈꯪ ꯃꯤꯉꯝꯕ ꯑꯃ ꯅꯪꯒ ꯊꯦꯡꯅꯔꯒ ꯅꯪꯅ ꯃꯇꯨꯡ ꯑꯃꯨꯛ ꯏꯟꯈ꯭ꯔꯕ?
1: ꯑꯗꯨꯗꯤ ꯋꯥꯔꯤ ꯂꯣꯏꯔꯦ, ꯄꯣꯂꯣꯏ ꯐꯖꯔꯦ, ꯆꯠꯂꯁꯤꯔꯥ?
0: ꯄꯣꯂꯣꯏ ꯐꯖꯔꯤꯉꯩꯁꯤꯗ ꯆꯠꯅꯤꯡꯉꯕ꯭ꯔꯣ?
1: ꯅꯨꯡꯁꯤꯔꯛꯇꯕ
0: ꯁꯦꯡꯕ.
2: ꯏꯃꯥ, ꯅꯪꯕꯨ ꯍꯤꯞꯇꯨꯅ ꯂꯩꯔꯗꯤ ꯋꯥꯔꯕ꯭ꯔꯣ?
1: ꯏꯃꯥ, ꯋꯥꯗꯦ, ꯁꯨꯝ ꯍꯤꯞꯄꯅꯤ.
2: ꯑꯣ, ꯑꯗꯨ ꯑꯣꯏꯔꯗꯤ ꯐꯩ ꯐꯩ. ꯑꯗꯣ ꯊꯛꯅꯕ ꯀꯔꯤ ꯃꯍꯤ ꯁꯦꯝꯕꯤꯔꯛꯎꯒꯦ?
1: ꯁꯦꯝꯕꯤꯔꯛꯀꯅꯣ? ꯅꯍꯥꯟꯒꯩ ꯁꯦꯝꯕꯤꯔꯛꯀꯦ ꯍꯥꯏꯗ꯭ꯔꯒ ꯉꯁꯤ ꯍꯥꯏꯔꯤꯁꯦ ꯀꯔꯤꯒꯤꯅꯣ? ꯑꯩ ꯀꯤꯖꯩ.
2: ꯏꯆꯥꯅ ꯈꯜꯂꯤꯗꯣ ꯆꯨꯝꯃꯤ. ꯉꯁꯤ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ꯁꯦ ꯏꯆꯥꯒꯤ ꯂꯥꯏꯕ ꯂꯦꯞꯀꯗꯕ ꯅꯨꯄꯥ ꯑꯃꯅꯦ ꯏꯆꯥ ꯌꯦꯡꯕ ꯂꯥꯛꯀꯅꯤꯒꯤ. ꯅꯪꯅ ꯌꯥꯅꯤꯡꯉꯗꯤꯅꯦ ꯊꯨꯅ ꯂꯨꯍꯣꯡꯒꯗꯣꯔꯤꯅꯤ. ꯑꯗꯣ ꯅꯪ ꯑꯇꯩ ꯑꯇꯩ ꯂꯥꯡ ꯐꯥꯡꯒ ꯈꯟꯕ ꯌꯥꯗ꯭ꯔꯤ ꯀꯣꯏꯕꯦꯃꯥ? ꯑꯁ, ꯌꯥꯝꯅ ꯏꯅꯥꯛ ꯀꯩꯔꯥ ꯈꯨꯟꯕ,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ꯁꯨ ꯍꯩꯕ ꯏꯃꯨꯡꯅꯦꯌꯦ. ꯃꯄꯥꯗꯣ ꯇꯣꯝꯆꯧ ꯍꯥꯏꯗꯅ ꯁꯦꯟ ꯄꯥꯏꯕꯗ ꯐꯥꯎꯔꯤꯅꯤꯍꯤ.
1: ꯏꯃꯥ, ꯅꯣꯏꯅ ꯅꯨꯄꯥ ꯐꯕ ꯍꯥꯏꯔꯒ ꯏꯅꯥꯛ ꯈꯨꯟꯕ ꯍꯦꯛꯇ ꯍꯥꯏꯔꯤꯁꯤ ꯀꯔꯤꯒꯤꯅꯣ?
2: ꯍꯩꯃꯥ, ꯁꯤꯕꯨ ꯄꯪꯉꯤꯔꯣ ꯁꯤꯡꯉꯤꯔꯣ? ꯍꯩ, ꯃꯤꯑꯣꯏꯕ ꯍꯥꯏꯁꯤꯗꯤꯅꯦ ꯁꯦꯟ ꯄꯥꯏꯔꯒ ꯂꯣꯏꯔꯦꯅꯤꯍꯤ, ꯁꯦꯟꯅ ꯄꯨꯝꯅꯃꯛ ꯉꯝꯕꯅꯤꯅꯦ.

0: ꯂꯝ ꯈꯔ ꯄꯥꯝꯕ ꯍꯥꯏꯇꯥꯔꯦ ꯄꯄꯥ
1: ꯂꯝ ꯄꯥꯝꯕꯒꯤ ꯋꯥ ꯉꯥꯛ ꯅꯠꯇꯦ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ꯂꯥꯏꯕ ꯀꯥꯟꯅꯕ ꯂꯂꯣꯟꯕꯁꯦ ꯂꯝ ꯂꯩꯔꯒ ꯆꯍꯤ 5-10 ꯂꯩꯔꯒ ꯑꯃꯨꯛ ꯌꯣꯟꯊꯣꯛꯄ ꯑꯁꯤꯅꯤꯅꯦ
0: ꯑꯗꯨꯃꯥꯏꯅ ꯈꯟꯕꯁꯨ ꯌꯥꯎꯏ ꯄꯄꯥ, ꯄꯄꯥꯍꯣꯏꯁꯨ ꯑꯗꯨꯝ ꯈꯔ ꯌꯥꯝ ꯂꯩ ꯇꯥꯏꯗ ꯄꯄꯥ
1: ꯍꯣꯏ ꯈꯔꯗꯤ ꯂꯩ ꯑꯗꯨꯕꯨ ꯑꯩꯅ ꯄꯥꯝꯕꯁꯦ ꯅꯥꯏꯅꯤꯇꯥꯜ ꯎꯇꯤ ꯁꯤꯝꯂꯥꯒꯨꯝꯕꯗ ꯈꯔ ꯄꯥꯝꯃꯤ ꯂꯝ ꯑꯣꯏꯔꯁꯨ ꯍꯥꯟꯅꯒꯤ ꯑꯦꯄꯥꯔꯠꯃꯦꯟ ꯑꯣꯏꯔꯁꯨ ꯑꯗꯨꯒ ꯈꯔ ꯐꯖꯕ ꯂꯩꯅꯕ ꯌꯨꯝ ꯑꯣꯏꯔꯁꯨ
0: ꯄꯄꯥ
2: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ꯇꯨ ꯇꯨ ꯅꯪ ꯇꯥꯃꯣꯅꯦꯁꯦ ꯈꯪꯅꯔꯣ
0: ꯑꯩꯒꯤ ꯃꯤꯡ ꯁꯅꯥ ꯖꯥꯎꯕ
2: ꯏꯆꯥꯅꯨꯄꯤꯁꯤꯅ ꯊꯥꯅꯤꯜ ꯂꯩꯕ ꯌꯨꯝꯗꯅꯅꯦ ꯏꯕꯦ ꯑꯃ ꯀꯧꯏ
3: ꯆꯥꯗꯣ ꯊꯨꯝꯒ ꯌꯥꯕ꯭ꯔꯥꯝꯇ ꯌꯦꯡꯕꯤꯌꯨꯕ
1: ꯀꯔꯤꯔꯣꯅꯦ
2: ꯐꯥꯒꯤ ꯌꯥꯝ ꯇꯧꯖꯕꯅꯤ ꯇꯟꯖꯥ ꯃꯦꯟꯖꯥꯗꯤ ꯈꯪꯗꯅ ꯃꯁꯤꯗꯤ
1: ꯁꯦ ꯁꯦ ꯕꯨꯋꯥ ꯕꯤꯁꯀꯨꯠ ꯄꯥꯏꯁꯤ
3: ꯆꯤꯀꯟ ꯆꯥꯕꯤꯕ꯭ꯔꯣ
0: ꯍꯧꯖꯤꯛꯀꯥꯟꯁꯤꯗꯤ ꯆꯤꯀꯟ ꯆꯥꯗꯕ ꯅꯍꯥꯗꯤ ꯏꯍꯩ ꯂꯩꯔꯝꯃꯔꯣꯏꯗ
2: ꯅꯪ ꯇꯥꯃꯣ ꯊꯣꯡꯉꯒ ꯄꯤꯖꯒꯦ ꯍꯥꯏꯔꯤꯔꯣ
3: ꯏꯃꯥꯁꯦ ꯄꯪꯌꯥꯎ ꯌꯥꯎꯏ ꯍꯩꯃꯥ ꯁꯦ ꯋꯥꯔꯤꯅꯤ ꯑꯩꯒꯤ ꯅꯨꯄꯥ ꯑꯣꯏꯗꯧꯔꯤꯅꯤꯅ ꯑꯩꯗꯤ ꯋꯥꯍꯪ ꯈꯔ ꯍꯪꯒꯗꯧꯔꯤ ꯌꯣꯡꯗꯤ ꯆꯥꯕꯤꯀꯣ
0: ꯀꯔꯤ ꯍꯥꯏꯕ
3: ꯌꯣꯡ ꯌꯣꯡ ꯍꯥꯏꯗꯤ ꯃꯍꯥꯕꯂꯤꯗ ꯂꯩꯕꯗꯣ ꯄꯥꯈꯪ ꯑꯣꯏꯅ ꯅꯥ ꯐꯪꯕ꯭ꯔ ꯀꯩꯅꯣ
2: ꯕꯦꯃꯥ ꯍꯩ ꯅꯪ ꯐꯥꯒꯤ ꯍꯦꯝꯃꯂꯤꯀꯣ ꯔꯥꯁꯤ ꯌꯥꯎꯔꯛꯇ꯭ꯔꯦ ꯅꯪ ꯇꯥꯃꯣꯜ ꯉꯛꯑꯅꯤ ꯅꯪꯕꯣ
3: ꯏꯃꯥ ꯅꯪ ꯌꯥꯎꯔꯛꯀꯅꯣ ꯑꯩꯒꯤ ꯅꯨꯄꯥ ꯑꯩꯅ ꯈꯟꯖꯅꯕꯒꯤ ꯍꯛ ꯂꯩ ꯑꯩꯒꯤ ꯋꯥꯍꯪ ꯆꯨꯝꯅ ꯈꯨꯝꯂꯕꯗꯤ ꯑꯩꯒꯤ ꯅꯨꯄꯥ ꯑꯣꯏꯕꯗ ꯃꯇꯤꯛ ꯆꯥꯏ ꯈꯟꯒꯗꯣꯔꯤ
0: ꯆꯨꯝꯃꯤ ꯆꯨꯝꯃꯤ
3: ꯆꯨꯝꯃꯤ ꯍꯦꯛꯇ ꯍꯥꯏꯖꯟꯒꯅꯨ ꯄꯄꯥ ꯏꯃꯥꯁꯨ ꯁꯦꯟ ꯄꯥꯏ ꯈꯟꯖꯩ ꯁꯣꯝꯁꯨ ꯁꯦꯟ ꯄꯥꯏ ꯍꯥꯏ ꯌꯨ ꯑꯦꯁ ꯑꯦꯒꯤ ꯑꯦꯗꯚꯔꯇꯤꯁꯃꯦꯟ ꯑꯃ ꯊꯦꯡꯅꯕꯤꯔꯕ꯭ꯔꯣ
0: ꯀꯔꯤ ꯑꯦꯗꯚꯔꯇꯤꯁꯃꯦꯟꯅꯣ
3: ꯁ꯭ꯄꯦꯁ ꯁ꯭ꯇꯦꯁꯟꯗ ꯔꯣꯀꯦꯠ ꯇꯣꯡꯂꯒ ꯆꯠꯄꯒꯤ ꯇꯤꯀꯦꯠ ꯃꯃꯟ ꯃꯤ ꯑꯃꯗ ꯂꯨꯄꯥ ꯀ꯭ꯔꯣꯔ 450,000 ꯁ꯭ꯇꯦꯁꯟꯗ ꯅꯣꯡꯃ ꯂꯩꯕꯒꯤꯅ ꯀ꯭ꯔꯣꯔ 200,000 ꯑꯩꯈꯣꯏꯅꯤ ꯍꯣꯅꯤꯃꯨꯟ ꯑꯣꯏꯅ ꯁ꯭ꯄꯦꯁꯇ ꯆꯠꯂꯨꯁꯤ ꯄꯨꯟꯅ ꯂꯨꯄꯥ ꯀ꯭ꯔꯣꯔ 1,000,000 ꯌꯥꯅꯤꯀꯣ
0: ꯏꯕꯦꯝꯃ ꯉꯁꯤꯗꯤ ꯑꯩ ꯆꯠꯆꯔꯒꯦ ꯅꯣꯡꯃ ꯈꯟꯅꯁꯤ ꯄꯄꯥ ꯑꯩ ꯌꯧꯖꯔꯦ
1: ꯀꯔꯤꯗꯣꯔꯦ ꯅꯪꯅ ꯉꯁꯤ ꯇꯧꯔꯤꯁꯤꯕꯣ ꯁꯤꯗ ꯀꯔꯤ ꯈꯟꯅꯦ ꯉꯥꯎꯔꯕ ꯅꯥꯀꯣ
3: ꯉꯥꯎꯏ ꯍꯥꯏꯅꯕ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ꯇꯅꯕꯅꯦ
2: ꯕꯨꯋꯥ ꯑꯝꯇ ꯉꯥꯏꯈꯣ ꯕꯨꯋꯥ ꯉꯁꯤꯒꯤ ꯅꯨꯡꯒꯤ ꯑꯣꯏꯕ ꯃꯥꯒꯤ ꯋꯥꯁꯦ ꯑꯩꯉꯣꯟꯗ ꯍꯥꯟꯅ ꯍꯥꯏꯔꯕꯅꯤ ꯑꯣ ꯄꯄꯥꯗꯗꯤ ꯍꯥꯏꯗ꯭ꯔꯤꯌꯦ ꯏꯃꯥ ꯑꯩ ꯉꯥꯎꯁꯤꯟꯅꯒꯦ ꯑꯗꯨꯗ ꯅꯨꯄꯥꯗꯨꯅꯅꯦ ꯑꯩꯕꯨ ꯇꯁꯦꯡꯅ ꯅꯨꯡꯁꯤꯗꯅ ꯉꯥꯎꯔꯁꯨ ꯂꯧꯅꯤ ꯑꯩ ꯂꯥꯏꯌꯦꯡꯖꯔꯒꯦ ꯍꯥꯏꯕ ꯅꯨꯄꯥꯗꯣ ꯑꯗꯣ ꯈꯟꯅꯦꯅ ꯍꯥꯏꯔꯤꯅꯤ ꯑꯗꯨꯒꯤꯅꯤ ꯃꯥꯅ ꯉꯥꯎꯁꯤꯟꯅꯔꯤꯁꯦ ꯏꯕꯨꯡꯉꯣ ꯃꯤ ꯇꯩꯗ ꯍꯪꯉꯨꯀꯣ ꯀꯩꯁꯨ ꯉꯥꯎꯗꯕꯅꯦꯅ ꯍꯥꯏꯔꯛꯀꯅꯤ ꯏꯕꯨꯡꯉꯣ
0: ꯍꯣꯏ ꯏꯃꯥ ꯑꯩꯁꯨ ꯈꯪꯉꯤꯗ ꯏꯃꯥ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ꯑꯦꯐ ꯑꯦꯝ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ꯃꯤꯑꯣꯏꯕꯅ ꯈꯟꯕꯒ ꯂꯥꯏꯕꯛꯇ ꯇꯝꯂꯝꯕꯒ ꯍꯦꯛꯇ ꯇꯥꯌꯣꯟꯅꯕꯒꯨꯝ ꯊꯣꯛꯄꯁꯨ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ꯍꯦ ꯄꯨꯟꯁꯤ ꯅꯪꯁꯨ ꯂꯥꯏꯕꯛꯀ ꯈꯠꯅꯔꯕ꯭ꯔꯥ ꯑꯗꯨꯕꯨ ꯂꯥꯏꯕꯛꯄꯨ ꯄꯥꯡꯒꯜꯅ ꯐꯨꯛꯇꯨꯅ ꯄꯨꯕ ꯇꯥꯏ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ꯇ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ꯏꯉꯥ ꯅꯣꯡꯂꯛꯇ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ꯃꯤ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ꯄꯨꯛꯅꯤꯡꯒꯤ ꯑꯄꯥꯝꯕ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ꯂꯒ ꯅꯨꯡꯁꯤꯕꯕꯨ ꯀꯠꯊꯣꯛꯄ ꯉꯝꯕ ꯃꯤꯑꯣꯏ ꯀꯌꯥ ꯂꯩꯇꯕꯁꯨ ꯅꯠꯇꯦ ꯍꯥꯏꯅꯕ ꯂꯩ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ꯗꯤ ꯀꯠꯊꯣꯛꯄꯅꯤ ꯍꯥꯏꯅ ꯑꯗꯨꯕꯨ ꯈꯔ ꯑꯃꯅꯗꯤ ꯍꯥꯏꯅꯔꯤ ꯀꯠꯊꯣꯛꯂꯤꯕ ꯅꯨꯡꯁꯤꯕꯗꯨ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ꯅꯠꯇꯦ ꯃꯤꯑꯣꯏꯕꯒꯤ ꯋꯥꯈꯜꯅꯤ ꯈꯟꯕꯒꯤ ꯂꯣꯏꯕ ꯅꯥꯏ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ꯏꯁꯣꯔ ꯃꯥꯁꯨ ꯑꯉꯥꯎꯕꯅꯤ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ꯐꯥꯎ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ꯔꯤꯒꯤ ꯃꯊꯛꯇ ꯆꯥꯗꯤꯡ ꯇꯧꯈꯤ. ꯇꯦꯂꯦꯁꯀꯣꯞ ꯑꯁꯤ ꯒꯣꯗꯥꯔꯗ ꯁ꯭ꯄꯦꯁ ꯐ꯭ꯂꯥꯏꯠ ꯁꯦꯟꯇꯔꯗ ꯃꯄꯨꯡ ꯐꯥꯅ ꯁꯦꯝ ꯁꯥꯕ ꯂꯣꯏꯁꯤꯟꯈ꯭ꯔꯦ ꯑꯃꯁꯨꯡ ꯍꯥꯟꯅ ꯄꯥꯟꯅ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ꯊꯥ ꯇꯔꯨꯛ ꯉꯟꯈꯠꯅ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 ꯆꯍꯤꯆꯥ ꯑꯁꯤꯒꯤ ꯁꯦꯞꯇꯦꯝꯕꯔ ꯊꯥꯗ ꯅꯠꯇ꯭ꯔꯒ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ꯠꯀꯤ ꯃꯦ ꯊꯥꯗ ꯇꯦꯂꯦꯁꯀꯣꯞ ꯑꯁꯤꯕꯨ ꯑꯍꯥꯡꯕ ꯇꯔꯪꯀꯣꯜꯗ ꯁ꯭ꯄꯦꯁ ꯔꯣꯀꯦꯠꯇ ꯊꯥꯒꯠꯇꯨꯅ ꯃꯊꯧ ꯇꯧꯍꯟꯅꯕ ꯃꯇꯝ ꯂꯦꯞꯈ꯭ꯔꯦ.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ꯅ ꯂꯥꯝꯕꯗ ꯊꯣꯛꯇ꯭ꯔꯕ ꯑꯃꯗꯤ ꯁꯛꯈꯪꯗ꯭ꯔꯤꯕ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ꯔꯕ ꯒ꯭ꯔꯍ ꯂꯤꯁꯤꯡ ꯀꯌꯥ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ꯑꯁꯤꯅ ꯌꯥꯝꯅ ꯂꯥꯏꯅ ꯃꯁꯛ ꯈꯪꯗꯣ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ꯊꯥꯖꯕꯁꯨ ꯊꯝꯅꯔꯤ. ꯇꯦꯂꯦꯁꯀꯣꯞ ꯑꯁꯤꯒꯤ ꯃꯊꯧ ꯎꯠꯊꯣꯛꯂꯤꯕ ꯑꯃꯁꯨꯡ ꯇꯦꯂꯦꯁꯀꯣꯞ ꯑꯁꯤꯕꯨ ꯈꯤ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ꯃꯐꯝ ꯃꯦꯔꯤꯂꯦꯟꯗ ꯂꯩꯔꯤꯕ ꯒꯣꯗꯥꯔꯗ ꯁ꯭ꯄꯦꯁ ꯐ꯭ꯂꯥꯏꯠ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ꯅꯥꯁꯥꯒꯤ ꯊꯧꯁꯤꯜꯂꯣꯏ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ꯔ ꯖꯦꯔꯦꯠ ꯑꯥꯏꯖꯦꯛꯃꯦꯟꯅ ꯐꯣꯡꯗꯣꯛꯄꯗ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ꯅ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ꯗ ꯂꯩꯔꯤꯕ ꯑꯅꯧꯕ ꯂꯝꯤꯠ ꯇꯨꯃꯤꯠ ꯃꯄꯨꯡ ꯐꯥꯅ ꯌꯥꯎꯕ ꯑꯩꯈꯣꯏꯒꯤ ꯑꯅꯧꯕ ꯃꯥꯂꯦꯝ ꯑꯃ ꯈꯨꯗꯣꯜ ꯑꯣꯏꯅ ꯄꯤꯔꯒꯅꯤ ꯍꯥꯏꯅ ꯊꯝꯈꯤ. ꯆꯍꯤ ꯑꯁꯤꯒꯤ ꯁꯦꯞꯇꯦꯝꯕꯔ ꯊꯥꯗ ꯁ꯭ꯄꯦꯁ ꯔꯣꯀꯦꯠꯇ ꯍꯥꯞꯇꯨꯅ ꯑꯍꯥꯡꯕ ꯇꯔꯪꯀꯣꯜꯗ ꯊꯥꯒꯠꯅꯕ ꯁꯦꯝ ꯁꯥꯔꯤꯕ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ꯃꯤꯇꯔ ꯇꯔꯥꯅꯤꯊꯣꯏ ꯐꯤꯠ ꯀꯨꯟꯊ꯭ꯔꯥꯒꯃꯥꯄꯟ ꯁꯥꯡꯕ ꯑꯆꯧꯕ ꯁꯣꯂꯔ ꯄꯦꯅꯦꯜꯁꯤꯡ ꯄꯥꯟꯁꯤꯜꯂꯕ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ꯑꯃꯁꯨ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ꯊꯧ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ꯕ ꯁꯤꯜꯚꯔ ꯃꯆꯨꯒꯤ ꯃꯦꯆꯤꯟ ꯑꯁꯤ ꯐ꯭ꯂꯣꯔꯤꯗꯥꯗ ꯄꯨꯔꯒꯅꯤ.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ꯀꯤ ꯃꯁꯥꯗ ꯊꯋꯥꯟ ꯃꯤꯆꯥꯛ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ꯔꯪꯕ ꯄꯣꯠꯁꯛꯁꯤꯡꯗꯒꯤ ꯊꯥꯗꯣꯔꯛꯄ ꯃꯉꯥꯜꯕꯨ ꯈꯟꯖꯤꯟꯗꯨꯅ ꯊꯝꯕ ꯀꯣꯔꯣꯅꯥꯒ꯭ꯔꯥꯐ ꯏꯟꯁꯇ꯭ꯔꯨꯃꯦꯟꯠ ꯗꯥꯏꯃꯤꯇꯔ ꯃꯤꯇꯔ 2.4 ꯁꯥꯡꯕ ꯃꯤꯡꯁꯦꯜ ꯃꯦꯒꯥꯄꯤꯛꯁꯦꯜ ꯆꯍꯨꯝꯒꯤ ꯀꯦꯃꯦꯔꯥ ꯑꯃꯁꯨꯡ ꯍꯕꯜ ꯇꯦꯂꯦꯁꯀꯣꯞꯀꯤ ꯈꯣꯡꯖꯟ ꯂꯤꯁꯤꯡ ꯑꯃ ꯍꯦꯟꯅ ꯌꯥꯡꯕ ꯑꯇꯤꯌꯥ ꯑꯁꯤꯕꯨ ꯎꯕ ꯃꯆꯥꯛꯁꯤꯡ ꯌꯥꯎꯔꯤ. ꯍꯕꯜ ꯇꯦꯂꯦꯁꯀꯣꯞꯅ ꯑꯍꯥꯡꯕ ꯇꯔꯪꯀꯣꯜꯁꯤꯗ ꯊꯥꯒꯠꯈꯤꯕ ꯃꯇꯨꯡ ꯆꯍꯤ ꯀꯨꯟꯊ꯭ꯔꯥꯒꯇꯔꯨꯛꯀꯤ ꯃꯇꯨꯡꯗ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ꯄꯨ ꯑꯃꯨꯛ ꯅꯧꯅ ꯑꯍꯥꯡꯕ ꯇꯔꯪꯀꯣꯜꯁꯤꯗ ꯊꯥꯒꯠꯄ ꯑꯁꯤꯅ ꯑꯦꯁꯇ꯭ꯔꯣꯅꯣꯃꯤꯒ ꯃꯔꯤ ꯂꯩꯅꯕ ꯄꯣꯠꯁꯛꯁꯤꯡ ꯊꯤꯖꯤꯟꯅꯕꯒꯤ ꯌꯥꯑꯣꯟ ꯄꯔꯤꯡꯗ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ꯀꯤ ꯃꯇꯦꯡ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ꯐꯥꯎꯕ ꯈꯪꯕ ꯉꯝꯗꯅ ꯑꯃꯗꯤ ꯄꯥꯎꯈꯨꯝ ꯄꯤꯕ ꯉꯝꯗꯅ ꯂꯩꯔꯛꯂꯤꯕ ꯋꯥꯍꯪ ꯀꯌꯥꯒꯤ ꯄꯥꯎꯈꯨꯝ ꯄꯤꯕ ꯉꯝꯂꯒꯅꯤ ꯍꯥꯏꯅ ꯅꯥꯁꯥꯅ ꯑꯆꯦꯠꯄ ꯊꯥꯖꯕ ꯊꯝꯂꯛꯂꯤ. ꯍꯕꯜ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ꯇꯒꯤ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ꯅ ꯎꯕ ꯉꯝꯕ ꯂꯝ ꯐꯤꯜ ꯑꯣꯐ ꯚ꯭ꯌꯨ ꯁꯤ ꯁꯔꯨꯛ ꯆꯥꯝꯃ ꯍꯦꯟꯕꯒꯤ ꯃꯌꯦꯛ ꯁꯦꯡꯅ ꯎꯕ ꯉꯝꯗꯕ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ꯁꯤ ꯅꯨꯃꯤꯠꯀ ꯃꯥꯌꯣꯛꯅꯅ ꯂꯩꯒꯗꯕ ꯃꯥꯂꯦꯝ ꯄ꯭ꯔꯤꯊꯤꯕꯤꯒꯤ ꯂꯩꯃꯥꯏꯗꯒꯤ ꯃꯤꯂꯤꯌꯟ ꯀꯤꯂꯣꯃꯤꯇꯔꯁ 1.5 ꯑꯃꯗꯤ ꯃꯥꯏꯜꯁ 9,30,000 ꯂꯥꯞꯅ ꯂꯩꯕ ꯁꯦꯀꯦꯟ ꯁꯟ ꯑꯔꯊ ꯂꯦꯒ꯭ꯔꯦꯟꯁ ꯄꯣꯏꯟꯠ L2 ꯀꯣꯏꯗꯨꯅ ꯆꯠꯀꯗꯕ ꯂꯝꯕꯦꯜ ꯍꯦꯂꯣ ꯑꯣꯔꯕꯤꯠ ꯍꯥꯏꯕ ꯂꯝꯕꯦꯜ ꯑꯁꯤꯗ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ꯅ ꯁꯦꯀꯦꯟ ꯁꯟ ꯑꯔꯊ ꯂꯦꯒ꯭ꯔꯦꯟꯁ ꯄꯣꯏꯟꯠ L2 ꯀꯣꯏꯗꯨꯅ ꯆꯠꯀꯅꯤ. ꯃꯐꯝꯁꯤꯒꯤ ꯑꯔꯥꯞꯄꯁꯤ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ꯑꯃꯁꯨꯡ ꯊꯥꯒ ꯂꯩꯅꯔꯤꯕ ꯑꯔꯥꯞꯄꯁꯤꯒꯤ ꯆꯥꯎꯔꯥꯛꯅ ꯁꯔꯨꯛ ꯃꯔꯤ ꯑꯣꯏꯒꯅꯤ. ꯂꯦꯒ꯭ꯔꯦꯟꯁ ꯄꯣꯏꯟꯠ L2 ꯁꯤꯗ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ꯊꯝꯕ ꯑꯁꯤꯅ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ꯑꯁꯤꯕꯨ ꯀꯔꯤꯒꯨꯝꯕ ꯄꯣꯠꯁꯛ ꯑꯃꯠꯇꯅ ꯈꯟꯖꯤꯟꯗꯨꯅ ꯑꯃꯗꯤ ꯌꯥꯝꯅ ꯏꯪꯕ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ꯂꯩꯕ ꯑꯁꯤꯅ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ꯗ ꯁꯟꯗꯣꯛꯇꯨꯅ ꯂꯩꯕ ꯏꯟꯐ꯭ꯔꯥꯔꯦꯗ ꯑꯃꯁꯨꯡ ꯑꯍꯥꯡꯕ ꯇꯔꯪꯀꯣꯜꯗ ꯌꯥꯝꯅ ꯄꯥꯛ ꯆꯥꯎꯕ ꯂꯝꯒꯤ ꯃꯃꯤ ꯃꯌꯦꯛ ꯁꯦꯡꯅ ꯂꯧꯕ ꯉꯝꯒꯅꯤ. ꯅꯦꯟꯁꯤ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ꯁꯤ ꯗꯥꯔꯛ ꯃꯦꯇꯔ, ꯗꯥꯔꯛ ꯏꯅꯔꯖꯤ ꯑꯃꯁꯨꯡ ꯑꯦꯛꯖꯣꯄ꯭ꯂꯥꯅꯦꯠꯁꯤꯡꯕꯨ ꯃꯄꯨꯡ ꯐꯥꯅ ꯊꯤꯖꯤꯟꯅꯕꯒꯤꯗꯃꯛ ꯁꯨꯞꯅꯒꯤ ꯆꯍꯤ ꯃꯉꯥ ꯈꯛꯇꯒꯤ ꯑꯣꯏꯅ ꯑꯈꯟꯅꯅ ꯁꯦꯝ ꯁꯥꯈꯤꯕ ꯇꯦꯂꯦꯁꯀꯣꯞ ꯑꯁꯤꯕꯨ ꯁꯟ ꯑꯔꯊ ꯂꯦꯒ꯭ꯔꯦꯟꯁ ꯄꯣꯏꯟꯠ L2 ꯆꯍꯤ ꯇꯔꯥ ꯃꯄꯨꯡ ꯐꯥꯅ ꯃꯊꯧ ꯄꯥꯡꯊꯣꯛꯄ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ꯊꯝꯅꯔꯤ. ꯇꯦꯂꯦꯁꯀꯣꯞ ꯑꯁꯤꯅ ꯃꯥꯂꯦꯝꯒꯤ ꯂꯩꯃꯥꯏꯗ ꯅꯣꯡꯃꯗ ꯇꯦꯔꯥꯕꯥꯏꯠ 13 ꯗꯦꯇꯥ ꯄꯥꯎꯆꯥꯛꯁꯤꯡ ꯊꯥ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ꯒꯣꯗꯥꯔꯗ ꯁ꯭ꯄꯦꯁ ꯐ꯭ꯂꯥꯏꯠ ꯁꯦꯟꯇꯔꯗ ꯁꯤꯁꯇꯦꯝ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ꯃꯥꯔꯛ ꯃꯦꯜꯇꯟꯅ ꯐꯣꯡꯗꯣꯛꯂꯤ. ꯍꯕꯜ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 ꯃꯁꯥꯒꯤ ꯃꯄꯨꯟꯁꯤꯗ ꯇꯧꯕ ꯉꯝꯕ ꯑꯃꯗꯤ ꯄꯥꯡꯊꯣꯛꯂꯤꯕ ꯃꯊꯧꯁꯤꯡ ꯑꯁꯤꯗꯒꯤ ꯍꯦꯟꯅ ꯑꯍꯥꯟꯕ ꯆꯍꯤꯗ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ꯅ ꯗꯦꯇꯥ ꯄꯥꯎꯆꯥꯛꯁꯤꯡ ꯈꯣꯝꯖꯤꯟꯗꯨꯅ ꯃꯥꯂꯦꯝꯒꯤ ꯂꯩꯔꯤꯕ ꯑꯦꯛꯁ ꯕꯦꯟ ꯑꯃꯁꯨꯡ ꯀꯥꯔꯕꯟ ꯐ꯭ꯔꯤꯀ꯭ꯋꯦꯟꯁꯤꯁ ꯁꯤꯖꯤꯟꯅꯔꯤꯕ ꯁ꯭ꯄꯦꯁꯦꯂꯥꯏꯁ ꯒ꯭ꯔꯥꯎꯟ ꯁꯦꯟꯇꯔꯗ ꯊꯥ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ꯃꯥꯂꯦꯝꯒꯤ ꯈ꯭ꯋꯥꯏꯗꯒꯤ ꯃꯀꯣꯛ ꯊꯣꯡꯗꯨꯅ ꯂꯩꯔꯤꯕ ꯅ꯭ꯌꯨꯁ ꯑꯦꯖꯦꯟꯁꯤ ꯑꯦꯖꯦꯟꯁ ꯐ꯭ꯔꯦꯟꯁ ꯄ꯭ꯔꯦꯁꯇ ꯃꯥꯔꯛ ꯃꯦꯜꯇꯟ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ꯌꯨꯅꯤꯚꯔꯁ ꯑꯁꯤꯕꯨ ꯁꯥꯒꯠꯂꯤꯕ ꯄꯣꯠꯁꯛꯁꯤꯡꯒꯤ ꯃ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ꯀꯣꯛꯁꯤꯡ ꯈꯪꯗꯣꯛꯅꯕ ꯊꯧꯔꯥꯡ ꯄꯥꯏꯈꯠꯄꯗ ꯇꯦꯂꯦꯁꯀꯣꯞ ꯑꯁꯤꯅ ꯂꯝꯒꯤ ꯁꯔꯨꯛ ꯌꯥꯝꯅ ꯆꯥꯎꯅ ꯃꯃꯤ ꯂꯧꯕ ꯉꯝꯕ ꯑꯁꯤꯅ ꯅꯥꯁꯥꯕꯨ ꯌꯥꯝꯅ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ꯅꯥꯁꯥꯒꯤ ꯁꯥꯏꯟꯁ ꯃꯤꯁꯟ ꯗꯥꯏꯔꯦꯛꯇꯣꯔꯦꯠꯀꯤꯗꯃꯛ ꯑꯦꯁꯣꯁꯤꯌꯦꯠ ꯑꯦꯗꯃꯤꯅꯤꯁꯇ꯭ꯔꯦꯇꯔ ꯑꯣꯏꯅ ꯊꯧ ꯄꯨꯔꯤꯕ ꯅꯨꯄꯤ ꯀꯥꯡꯂꯨꯞꯂꯣꯏ ꯅꯤꯀꯤ ꯐꯣꯛꯁ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ꯃꯍꯥꯛꯀꯤ ꯃꯈꯥ ꯇꯥꯅ ꯊꯝꯈꯤꯕ ꯋꯥꯔꯣꯜꯗ ꯑꯩꯈꯣꯏꯅ ꯉꯁꯤ ꯂꯩꯔꯤꯕ ꯁꯣꯂꯔ ꯁꯤꯁꯇꯦꯝꯁꯤꯒꯤ ꯋꯥꯡꯃꯗ ꯂ�ꯔꯤꯕ ꯁꯣꯂꯔ ꯁꯤꯁꯇꯦꯝꯁꯤꯡꯗ ꯂꯩꯔꯤꯕ ꯄ꯭ꯂꯥꯅꯦꯠ ꯂꯤꯁꯤꯡ ꯀꯌꯥ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ꯅ ꯅꯧꯅ ꯄꯨꯊꯣꯔꯛꯇꯨꯅ ꯁꯛꯈꯪꯕ ꯉꯝꯂꯅꯤ ꯍꯥꯏꯔꯤ. ꯍꯥꯟꯅ ꯁꯛꯈꯪꯗꯅ ꯂꯩꯔꯝꯕ ꯑꯃꯗꯤ ꯂꯣꯠꯇꯨꯅ ꯂꯩꯔꯝꯕ ꯒꯦꯂꯦꯛꯁꯤ ꯕꯤꯂꯤꯌꯟ ꯀꯌꯥ, ꯁꯨꯄꯔꯅꯣꯚꯥ ꯑꯃꯁꯨꯡ ꯊꯋꯥꯟ ꯃꯤꯆꯥꯛ ꯂꯤꯁꯤꯡ ꯀꯌꯥꯒꯤ ꯃꯁꯛ ꯎꯠꯊꯣꯛꯇꯨꯅ ꯁꯛꯈꯪꯅꯕ ꯑꯃꯁꯨꯡ ꯅꯩꯅ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ꯕ ꯉꯝꯂꯒꯅꯤꯁꯨ ꯍꯥꯏꯔꯤ. ꯔꯣꯃꯥꯟ ꯁ꯭ꯄꯦꯁ ꯇꯦꯂꯦꯁꯀꯣꯞꯅ ꯄꯤꯔꯛꯀꯗꯕ ꯃꯔꯤꯛ ꯆꯨꯝꯕ ꯄꯥꯎꯆꯥꯛꯁꯤꯡ ꯌꯥꯎꯕ ꯏ ꯄꯥꯎꯁꯤꯡ, ꯌꯨꯅꯤꯚꯔꯁ, ꯒꯦꯂꯦꯛꯁꯤ ꯏꯚꯣꯂꯨꯁꯟ,

0: ꯇꯥꯕꯤꯔꯦ ꯅꯩꯍꯣꯏ ꯑꯃꯗꯤ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ꯄꯨꯔꯨꯝ ꯃꯇꯝ ꯏꯁꯩ ꯆꯤꯡꯂꯣꯜꯒꯤ ꯁꯩꯔꯣꯜ ꯈꯨꯗꯣꯜ ꯑ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ꯖꯔꯦ ꯅꯤꯌꯥꯡꯈꯨꯖꯝ ꯑꯃꯗꯤ ꯀꯥꯡꯕꯨꯒꯤ ꯁꯤꯝꯇꯦ ꯃꯇꯝ ꯏꯁꯩ
1: Kolim sokin, ena tangam.

ꯇꯥ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6:40 ꯆꯠꯂꯤ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ꯡꯒꯪꯒꯤ ꯊꯧꯔꯝ꯫

0: 不得我明来人家等你些没有没朋友明年没过年也不能不想提多
1: 可啦因不是的贵人来了个哪哪边咖啡了是妈咪们太不是是库拉的白皮了来去的不给一梦就在那还得是那边
0: 啊因为爱干的一人吧来去的不给名字的那块不看啊不了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1: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我也没人认识到你。
1: 我是很吃的吧。我可以打起的吧。你怎么来现在的来害吧。哎可能我妈啊的木来是呢。是的是不要不要老婆的地。我的那么可能的人都你是到底是。
2: 啊我妈也没动不下来个咖啡口味的光单给个路人。
1: 嗯。我可能我是的我可以给个大妈不骂你他。
2: Mani ni he, makhalik kaya kita mai muni ni. As, wari nuai hebi ya mani.
1: Hoi,
2: tau. Ah, aku hidup kau nuai hebi kau wani ngai litre. Mangun das cian bu pikir ba. Mana thong bat thidun pura dong ni. Ha, tau.

ꯐꯤꯜ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ꯑꯅꯤꯁꯨꯕ ꯑꯣꯏꯅ ꯂꯪꯗꯥꯏ ꯐꯤꯜꯝꯗꯒꯤ ꯃꯟꯗꯥꯀꯤꯅꯤꯅ ꯁꯛꯄ ꯂꯥꯏ ꯈꯨꯔꯥꯝ ꯔꯟꯖꯤꯠ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ꯐꯥꯎꯅ ꯁꯩꯔꯥꯡꯕꯤ ꯁꯩ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ꯑꯩꯒꯤ ꯅꯆꯥ ꯑꯣꯏꯔꯕꯁꯨ ꯍꯧꯖꯤꯛꯇꯤ ꯑꯩꯒꯤ ꯏꯄꯨꯔꯣꯏꯕ ꯑꯣꯏꯔꯕꯗꯣ
1: ꯇꯥꯁꯥ
0: ꯑꯩꯅ ꯌꯨꯝꯁꯤꯗ ꯂꯥꯛꯄ ꯅꯧꯔꯤꯉꯩꯗꯗꯤ ꯏꯃꯥꯅ ꯌꯨꯝ ꯄꯥꯟꯕ ꯍꯥꯏꯕꯁꯦ ꯇꯨꯔꯦꯜ ꯂꯩꯉꯣꯏꯗꯒꯤ ꯍꯦꯟꯅ ꯀꯨꯞꯄꯤ ꯍꯥꯏꯕꯤꯈꯤꯕꯗꯥꯏꯅꯦ ꯑꯩꯈꯣꯏꯁꯨ ꯍꯧꯖꯤꯛꯇꯤ ꯌꯨꯝ ꯄꯥꯟꯕ ꯉꯝꯅꯕ ꯈꯔ ꯀꯨꯞꯆꯔꯕꯗꯣ
1: ꯇꯥꯁꯥ ꯈꯨꯠꯇ ꯁꯦꯟ ꯑꯍꯦꯟꯕ ꯂꯩꯔꯒ ꯀꯠꯄꯗꯤ ꯀꯥꯏꯗꯕ꯭ꯔ ꯍꯥꯏꯅ ꯈꯜꯂꯤ ꯏꯃꯥ
2: ꯑꯆꯧꯕ
1: ꯏꯃꯥ ꯍꯟꯗꯛꯀꯤ ꯄꯥꯕꯨꯡꯒꯤ ꯅꯤꯡꯁꯤꯡ ꯀꯨꯝꯑꯣꯜ ꯑꯁꯦ ꯏꯃꯥꯅ ꯀꯠꯀꯦ ꯍꯥꯏꯔꯕꯗꯤ ꯀꯠꯄꯤꯌꯨ ꯑꯩ ꯌꯥꯎꯖꯔꯣ ꯍꯌꯦꯡ ꯑꯩꯒꯤ ꯏꯔꯅꯥꯏ ꯁꯦꯜ ꯂꯩꯔꯀꯥꯟ ꯑꯣꯏꯅ ꯀꯠꯆꯔꯒꯦ ꯏꯃꯥ
2: ꯏꯃꯥꯒꯤ ꯑꯆꯧꯕ ꯅꯪ ꯑꯁꯦ ꯑꯍꯟꯅꯤ ꯅꯪ ꯑꯍꯟ ꯁꯥꯕ ꯍꯩꯇꯦꯀꯣ ꯏꯃꯥꯒꯤ ꯑꯆꯧꯕ
0: ꯏꯃꯥꯒꯤ ꯈꯨꯌꯥ ꯂꯨꯈꯣꯡꯒꯤ ꯁꯦꯜ ꯂꯩꯔꯕꯗꯤ ꯑꯗꯨꯝ ꯀꯠꯄꯤꯌꯨ ꯑꯗꯨꯒ ꯍꯟꯗꯛ ꯊꯥꯡꯃꯩꯕꯟꯒꯤ ꯂꯨꯍꯣꯡꯕꯒꯤ ꯃꯇꯥꯡꯁꯦ ꯑꯩ ꯌꯥꯝ ꯄꯦꯟꯗꯦꯀꯣ ꯌꯨꯝꯁꯤꯒꯤ ꯆꯥꯛꯈꯨꯝꯁꯤꯒꯤ ꯑꯋꯥꯠ ꯑꯄꯥ ꯌꯦꯡꯁꯤꯟꯕꯤꯒꯗꯕ ꯏꯃꯥꯅ ꯇꯧꯔꯤꯕꯁꯤꯕꯨ ꯑꯩꯈꯣꯏꯕꯨ ꯌꯣꯟꯕ ꯌꯥꯎꯔꯕ꯭ꯔ ꯍꯥꯏꯅ ꯑꯩꯗꯤ ꯈꯜꯂꯤ
2: ꯁꯪꯕꯤ
0: ꯏꯃꯥ ꯏꯃꯥꯒꯤ ꯃꯇꯧꯁꯤꯗꯤ ꯏꯆꯦ ꯑꯣꯏꯕꯒꯤ ꯈꯥꯡꯕꯒꯤ ꯋꯥꯅꯤ ꯑꯩ ꯑꯣꯏꯔꯕꯗꯤ ꯅꯍꯥꯟ ꯑꯩꯈꯣꯏꯅ ꯌꯨꯝꯁꯤꯗ ꯂꯩꯇꯕ ꯑꯃ ꯅꯠꯇ꯭ꯔꯒ ꯏꯃꯥꯅ ꯂꯩꯇꯕ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ꯊꯣꯛꯂꯝꯂꯒꯗꯕꯅꯤ
1: ꯑꯁꯨꯛ ꯌꯥꯝꯅ ꯄꯨꯛꯆꯦꯜ ꯁꯦꯡꯗꯣꯛꯅꯗ꯭ꯔꯕ ꯏꯃꯨꯡꯁꯦ ꯃꯁꯤꯗ ꯑꯩ ꯃꯤꯀꯨꯞ ꯑꯃ ꯐꯥꯎꯕ ꯂꯩꯅꯤꯡꯗꯦ ꯏꯃꯥ ꯏꯃꯥꯁꯨ ꯏꯃꯥꯅ ꯑꯄꯥꯝꯕ ꯇꯧꯈꯤꯕꯗ ꯑꯩ ꯊꯤꯡꯉꯣ ꯌꯦꯡꯉꯣ ꯁꯦ ꯅꯃꯨ ꯅꯨꯄꯤꯁꯤꯡ ꯑꯁꯤꯅ ꯏꯃꯥꯗ ꯑꯁꯨꯛ ꯌꯥꯝꯅ ꯋꯥꯔꯨꯔꯗꯕꯨ ꯏꯃꯨꯡ ꯑꯁꯤꯅ ꯀꯔꯝꯅ ꯏꯪꯅ ꯁꯤꯠꯅ ꯂꯩꯃꯤꯟꯅꯕ ꯉꯝꯒꯗꯣꯏꯅꯣ ꯏꯃꯥ ꯏꯃꯥ ꯏꯃꯥꯁꯨ ꯏꯃꯥꯅ ꯆꯠꯅꯤꯡ ꯃꯐꯝꯗ ꯆꯠꯈꯤꯕꯗ ꯑꯩꯈꯣꯏ ꯀꯅꯥꯝꯇ ꯊꯤꯡꯉꯣꯏꯀꯣ ꯏꯃꯥ
2: ꯏꯃꯥꯒꯤ ꯑꯆꯧꯕ
1: ꯁꯪꯕꯤ ꯑꯩ ꯈꯔ ꯊꯤꯡꯉꯛꯀꯅꯤꯀꯣ
0: ꯏꯃꯥ ꯏꯃꯥꯅ ꯌꯨꯝꯁꯤꯗ ꯂꯩꯔꯤꯕꯁꯤꯕꯨ ꯀꯔꯤꯕꯨ ꯀꯥꯟꯅꯔꯤꯕꯒꯦ ꯅꯠꯇꯦ ꯀꯔꯤꯕꯨ ꯀꯥꯟꯅꯔꯤꯕꯒꯦꯕ ꯅꯣꯡꯃꯅ ꯄꯨꯛꯏꯪ ꯁꯦꯜ ꯂꯩꯇꯕꯒꯤ ꯅꯣꯡꯃꯅ ꯂꯩꯈꯤꯗ꯭ꯔꯕꯁꯤꯡꯒꯤ ꯎꯁꯣꯞ ꯍꯣ ꯄꯨꯕ ꯊꯥꯡꯕ ꯉꯝꯖꯗ꯭ꯔꯦ ꯏꯃꯥꯗꯤꯅꯦ ꯃꯇꯝ ꯈꯔ ꯀꯗꯥꯏꯗ ꯅꯣꯡꯃ ꯄꯣꯊꯥꯕꯤꯔꯨꯕꯅ ꯐꯔꯅꯤ ꯏꯆꯦ ꯑꯩꯗꯤ ꯁꯤꯖꯤꯟꯅꯕꯁꯨ ꯌꯥꯔꯔꯣꯏꯗꯕ ꯑꯃꯟꯕ ꯐꯤꯗꯤꯅꯦ ꯎꯄꯨ ꯃꯅꯨꯡꯗ ꯅꯝꯁꯤꯜꯂꯒ ꯈꯛ ꯊꯝꯗꯦ ꯑꯗꯨꯗꯤ ꯀꯗꯥꯏꯗ ꯊꯝꯃꯤꯅ ꯄꯨꯂꯞ ꯈꯣꯝꯖꯤꯜꯂꯒ ꯃꯩ ꯊꯥꯗꯣꯛꯄ ꯃ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ꯕ ꯑꯃ ꯂꯩꯇ꯭ꯔꯕꯅꯤ ꯍꯥꯏꯁꯦ ꯀꯥꯟꯅꯗꯦ ꯏꯃꯥ ꯏꯃꯥꯗꯤ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ꯕꯅ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ꯑꯐꯕ ꯑꯣꯏꯔꯅꯤ ꯅꯠꯇ꯭ꯔꯅꯦ ꯏꯅꯥꯎ
2: ꯃꯥꯅꯤ ꯏꯆꯦ ꯏꯅꯦꯝꯒꯤ ꯊꯥꯖꯥ ꯏꯃꯨꯡ ꯑꯁꯤꯕꯨ ꯌꯨꯝ ꯑꯁꯤꯕꯨ ꯀꯗꯥꯏꯗ ꯁꯣꯏꯈꯤꯒꯗꯒꯦ ꯍꯥꯏꯗꯨꯅ ꯀꯨꯞꯁꯤꯟ ꯁꯦꯟꯅꯔꯛꯂꯤꯕꯤ ꯑꯩ ꯑꯁꯦ ꯉꯁꯤꯗꯤ ꯀꯌꯥꯗ ꯐꯠꯈꯤꯗꯕꯤ ꯑꯃ ꯑꯣꯏꯔꯝꯂꯕ ꯑꯩ ꯈꯪꯉꯤ ꯃꯇꯝ ꯑꯁꯤꯒꯤ ꯇꯝꯊꯤꯔꯕ ꯃꯍꯤꯛ ꯑꯗꯨꯅ ꯅꯈꯣꯏ ꯅꯈꯣꯏꯕꯨ ꯇꯝꯊꯤꯅ ꯁꯤꯛꯄꯤꯔꯦ ꯏꯁꯥ ꯏꯃꯧꯁꯥ ꯅꯅꯦꯝꯕꯨ ꯅꯃꯥꯕꯨ ꯌꯨꯝ ꯑꯁꯤꯗ ꯂꯩꯍꯟꯅꯤꯡꯗ꯭ꯔꯦ ꯍꯥꯏꯕꯁꯦ ꯑꯩ ꯉꯁꯤꯗꯤ ꯃꯌꯦꯛ ꯆꯦꯡꯅ ꯈꯪꯂꯦ ꯑꯩ ꯈꯪꯗꯤ ꯈꯪꯂꯝꯕꯅꯤꯀꯣ ꯑꯗꯨ ꯉꯁꯤꯗꯤ ꯃꯈꯥ ꯇꯥꯅ ꯑꯃꯨꯛ ꯈꯥꯡꯈꯤꯒꯅꯤ ꯍꯥꯏꯕ ꯑꯩ ꯊꯥꯖꯗ꯭ꯔꯦ ꯆꯠꯀꯅꯤ ꯆꯠꯀꯅꯤ ꯉꯁꯤꯗꯤ ꯑꯩ ꯌꯨꯝ ꯑꯁꯦ ꯊꯥꯗꯣꯛꯇꯨꯅ ꯅꯈꯣꯏ ꯅꯈꯣꯏꯒꯤ ꯅꯅꯤꯡ ꯊꯨꯡꯅꯅꯕ ꯑꯩ ꯁꯣꯏꯗꯅ ꯆꯠꯀꯅꯤ ꯁꯣꯏꯗꯅ ꯆꯠꯀꯅꯤ ꯇꯥꯗ ꯅꯨꯃꯤꯠ ꯑꯗꯨꯗꯒꯤ ꯑꯩꯍꯥꯛ ꯌꯨꯝ ꯑꯗꯣ ꯊꯥꯗꯣꯛꯂꯝꯈꯤ ꯑꯩꯒꯤ ꯈꯣꯡ ꯑꯁꯤꯅ ꯑꯩꯕꯨ ꯀꯔꯝꯕ ꯃꯥꯏꯀꯩꯗ ꯄꯨꯒꯅꯤ ꯍꯥꯏꯕ ꯑꯩ ꯈꯪꯈꯤꯗꯦ ꯁꯣꯔꯣꯛ ꯇꯥꯔꯛꯄꯗꯗꯤ ꯊꯥꯡꯃꯩꯕꯟꯒꯤ ꯏꯆꯟꯅꯨꯄꯤꯒꯤꯗ ꯑꯍꯤꯡꯗꯨꯃ ꯂꯦꯜꯂꯨꯔꯒꯦ ꯍꯥꯏꯗꯨꯅ ꯑꯩ ꯏꯆꯟꯒꯤ ꯃꯅꯥꯛꯇ ꯆꯠꯈꯤ ꯅꯨꯃꯤꯠ ꯑꯗꯣ ꯏꯆꯟꯅ ꯑꯩꯕꯨ ꯌꯥꯝꯅ ꯊꯦꯡꯈꯤ ꯑꯗꯨꯕꯨ ꯌꯨꯝ ꯑꯗꯨꯗ ꯑꯃꯨꯛ ꯍꯟꯖꯤꯟꯒꯦ ꯈꯜꯂꯨꯗꯕꯅ ꯑꯩꯅ ꯌꯥꯈꯤꯗ꯭ꯔꯦ ꯑꯍꯤꯡꯗꯨꯃ ꯏꯆꯟꯒꯤꯗ ꯂꯦꯜꯂꯝꯂꯒ ꯅꯣꯉꯥꯜꯂꯛꯄꯗ ꯏꯆꯥ ꯂꯩꯁꯦꯝꯕ ꯊꯦꯡꯅꯗꯨꯅ ꯍꯣꯝ ꯑꯁꯤꯗ ꯂꯥꯛꯈꯤꯕꯅꯤ ꯇꯥꯗ
3: ꯚꯤꯃꯜ ꯅꯪꯒꯤ ꯅꯄꯥ ꯑꯝꯂꯝꯗ ꯃꯣꯏꯔꯤꯕ ꯈꯨꯡꯒꯪ ꯑꯗꯨꯕꯨꯗꯤ ꯅꯤꯡꯁꯤꯡꯍꯧꯗꯕ
2: ꯇꯥꯗ ꯃꯇꯝꯒꯤ ꯆꯠꯅꯕꯤ ꯃꯇꯝꯒꯤ ꯂꯩꯅꯥ ꯑꯁꯤꯒꯤ ꯏꯍꯨꯜꯁꯨ ꯈꯨꯡꯒꯪ ꯂꯝꯗꯝꯗꯨꯗ

0: ꯄꯒꯗꯤ ꯌꯥꯎꯈꯤꯕ꯭ꯔꯅ ꯍꯥꯏꯕꯨ?
1: ꯑꯁ, ꯈꯨꯔꯥꯝ ꯑꯗꯨꯗꯤ ꯀꯗꯥꯖꯅꯤꯗ, ꯃꯃꯥ ꯃꯄꯥꯗꯤ ꯂꯥꯏꯔꯗꯅ ꯃꯆꯥ ꯃꯋꯥ ꯐꯥꯎꯕ ꯎꯍꯟꯅꯤꯡꯗ ꯃꯇꯝꯗꯣ ꯌꯧꯔꯃꯥꯜꯂꯦ ꯈꯨꯔꯥ꯫
2: ꯑꯩꯗꯤ ꯄꯨꯡꯀꯥꯎꯕꯨ ꯀꯥꯎꯏ, ꯑꯩꯁꯤ ꯈꯨꯔꯥꯒꯤꯅꯤꯒꯗ ꯄꯥꯎ ꯃꯇꯝꯒꯤ ꯇꯧꯕꯅꯤ꯫
0: ꯍꯦ, ꯀꯔꯤ ꯄꯥꯎꯅꯣꯅ ꯍꯦ?
3: ꯍꯥꯏꯌꯨ ꯍꯥꯏꯌꯨ ꯂꯩꯁꯦꯝꯕ,
0: ꯇꯧꯔꯕ ꯑꯩꯈꯣꯏꯅꯕꯨ ꯃꯥꯡꯒꯤ ꯂꯝꯕꯤꯅ ꯇꯦꯜꯂꯛꯂꯕ, ꯇꯨꯡꯒꯤ ꯂꯝꯕꯤꯅ ꯁꯥꯡꯍꯧꯔꯕ ꯑꯩꯈꯣꯏꯅꯕꯨ ꯂꯩꯕꯥꯛꯀꯤ ꯀꯔꯤ ꯊꯧꯒꯥꯏꯕꯨ ꯄꯥꯡꯂꯨꯒꯗꯒꯦꯕꯨ? ꯑꯩꯈꯣꯏꯒꯤ ꯍꯥꯏꯕꯕꯨ ꯃꯃꯥ ꯃꯄꯥ ꯑꯍꯜ ꯑꯃꯜꯗ ꯀꯥꯏꯗ ꯂꯥꯟꯗꯕ, ꯃꯣꯏ ꯃꯣꯏꯒꯤ ꯄꯨꯟꯁꯤ ꯑꯗꯣ ꯑꯐꯕꯇ ꯋꯥꯌꯨ

0: ꯑꯍꯜ-ꯑꯃꯜꯗ ꯀꯥꯏꯗ ꯂꯥꯟꯗꯕ ꯃꯣꯏ ꯃꯣꯏꯒꯤ ꯄꯨꯟꯁꯤ ꯑꯗꯣ ꯑꯐꯕꯇ ꯋꯥꯌꯨ ꯃꯁꯤꯟ
1: ꯈꯨꯔꯥ,
0: ꯍꯌꯦꯡ ꯂꯥꯛꯀꯗꯧꯔꯤꯕ ꯏꯆꯥ ꯏꯁꯨꯁꯤꯡꯗꯨꯒꯤ ꯃꯣꯏ ꯃꯣꯏꯒꯤ ꯄꯨꯟꯁꯤꯗ ꯃꯃꯥ ꯃꯄꯥꯕꯨ ꯃꯤꯔꯥꯏꯗꯕ, ꯃꯃꯥ ꯃꯄꯥꯕꯨ ꯂꯥꯏꯒꯨꯝꯅ ꯈꯟꯕ ꯉꯝꯕꯃꯛ ꯇꯣꯏꯁꯅꯣꯏꯕꯨ
1: ꯈꯨꯔꯥ, ꯃꯗꯨ ꯑꯣꯏꯔꯗꯕꯨ ꯑꯩꯈꯣꯏ ꯈꯨꯟꯅꯥꯏꯁꯦ ꯃꯅꯤꯡ ꯍꯟ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ꯈꯤꯒꯗ꯭ꯔꯅꯦ? ꯀꯥꯟꯅꯗꯦꯁꯤ ꯈꯨꯔꯥ, ꯆꯪꯅꯕ ꯇꯧꯁꯤ, ꯅꯤꯡꯊꯝꯊꯥ ꯑꯣꯏꯁꯤꯜꯂꯛꯄꯒ ꯂꯝꯍꯥꯡꯒ ꯑꯣꯏꯔꯦ, ꯆꯍꯤ ꯃꯇꯥꯡꯁꯤꯗ ꯑꯩ ꯃꯅꯨꯡꯁꯤꯗꯁꯦ ꯐꯣꯟꯕ ꯐꯠꯇꯦ.
0: ꯆꯪꯅꯕ ꯇꯧꯁꯤ
1: ꯏꯅꯦ, ꯆꯪꯉꯁꯤ ꯂꯥꯛꯑꯣ.
2: ꯆꯪꯉꯁꯤ ꯆꯪꯉꯁꯤ, ꯂꯩꯁꯦꯝꯕ, ꯆꯪꯉꯁꯤ.

0: ꯉꯝꯂꯤꯕ ꯃꯉꯥꯁꯤꯕꯨ ꯀꯔꯤꯅꯣ ꯍꯥꯏꯕ? ꯏꯃꯥ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ꯕꯁꯤꯕꯨ ꯀꯨꯏꯕ ꯃꯇꯝꯁꯨ ꯅꯠꯇ꯭ꯔꯤ, ꯅꯠꯇꯦ ꯑꯩꯈꯣꯏꯅ ꯍꯣꯝꯗ ꯂꯩꯕꯤꯌꯨ ꯍꯥꯏꯕꯁꯨ ꯅꯠꯇꯦ꯫ ꯏꯅꯥꯎ, ꯏꯅꯥꯎ ꯊꯥꯖꯃꯥꯟꯕꯤ!
1: ꯀꯔꯤ ꯍꯥꯏꯒꯦꯁꯤ?
0: ꯅꯪꯕꯨ ꯃꯄꯥꯟꯗ ꯑꯃꯨꯛꯇ ꯊꯣꯛꯂꯛꯎꯕ!
1: ꯍꯣꯏ ꯍꯣꯏ
2: ꯏꯆꯦ, ꯀꯔꯤ ꯍꯥꯏꯒꯦ?
0: ꯏꯃꯥꯅ ꯑꯣꯜ ꯑꯦꯁ ꯍꯣꯝꯗ ꯂꯩꯈ꯭ꯔꯤꯕꯁꯤꯕꯨ ꯅꯨꯃꯤꯠ ꯀꯌꯥꯅꯤ ꯁꯨꯈ꯭ꯔꯒꯦ ꯏꯅꯥꯎ?
1: ꯊꯥ ꯐꯥꯎꯕ ꯐꯥꯗ꯭ꯔꯤꯉꯩꯁꯤꯗ ꯍꯣꯝꯗꯨꯗꯒ ꯆꯠꯂꯒ ꯏꯃꯥ ꯑꯅꯥ ꯑꯌꯦꯛ ꯌꯥꯎꯗꯦꯀꯣ,
2: ꯆꯥꯕ ꯊꯛꯄ ꯀꯩꯁꯨ ꯇꯧꯗꯦꯀꯣ ꯀꯥꯏꯅꯒ ꯍꯪꯉꯨꯁꯤ ꯍꯥꯏꯔꯣ? ꯑꯦ, ꯑꯩ ꯃꯗꯨ ꯃꯗꯥꯏ ꯂꯩꯇꯦꯀꯣ,
1: ꯊꯥ ꯑꯍꯨꯝ ꯃꯔꯤꯒ ꯐꯥꯔꯗꯤ ꯀꯗꯥꯏꯅꯣ ꯍꯥꯏꯕꯨ? ꯏꯁ, ꯑꯩ ꯃꯗꯨ ꯁꯨꯡꯉꯝ ꯉꯝꯂꯣꯏꯀꯣ ꯏꯆꯦ!
0: ꯑꯗꯨꯏ ꯋꯥꯉꯥꯛ ꯅꯠꯇꯦꯃꯤ ꯏꯅꯥꯎ,
1: ꯑꯗꯨꯗꯤ ꯀꯩꯗꯧꯁꯦ ꯍꯥꯏꯔꯤꯕꯅꯣ?
0: ꯑꯩꯁꯦ ꯉꯁꯤ ꯅꯨꯡꯊꯤꯟꯁꯦ ꯎꯏꯔꯣꯟ ꯎꯏꯔꯣꯟ ꯉꯥꯏꯍꯥꯛ ꯇꯧꯔꯨꯕꯅꯦ, ꯃꯗꯨꯗꯅꯦ ꯏꯃꯥꯅ ꯑꯣꯟꯊꯣꯛꯅ ꯄꯦꯟꯗꯅ ꯁꯥꯎꯅꯤꯡꯅ ꯏꯆꯤꯟ ꯏꯅꯥꯎꯗ ꯌꯦꯡꯂꯝꯃꯤꯅꯦ!
1: ꯀꯔꯤ
0: ꯍꯥꯏꯔꯤꯁꯦ? ꯑꯣꯟꯊꯣꯛꯅ ꯁꯥꯎꯅꯤꯡꯅ ꯌꯦꯡꯂꯝꯈ꯭ꯔ ꯄꯣꯠꯅꯤ!
1: ꯏꯁ,
0: ꯅꯠꯇꯦ ꯏꯅꯥꯎ, ꯑꯩꯈꯣꯏ ꯑꯅꯤꯕꯨ ꯅꯇꯩꯍꯣꯏ ꯈꯪꯍꯟꯗꯅ ꯏꯃꯥꯒꯤ ꯃꯅꯥꯛꯇ ꯑꯃꯨꯛꯇ ꯆꯠꯂꯨꯁꯤꯔ ꯍꯥꯏꯕ?
1: ꯏꯆꯦ, ꯂꯩꯕ ꯉꯝꯅꯤ ꯍꯥꯏꯗꯅ ꯌꯨꯝꯁꯦ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ꯈ꯭ꯔꯕꯤ ꯅꯨꯄꯤꯅꯤ, ꯅꯠꯇꯦ ꯏꯃꯥꯗꯨꯕꯨ ꯏꯆꯦꯒ ꯑꯩꯒꯅ ꯇꯥꯟꯊꯣꯛꯈꯤꯕꯗꯤ ꯅꯠꯇꯦꯗꯅ! ꯃꯃꯧ ꯍꯥꯏꯕꯁꯤꯗꯤ ꯃꯆꯥꯅꯤꯉꯣꯟꯒ ꯄꯥꯡꯈꯛꯅꯤ, ꯃꯆꯥꯅꯤꯉꯣꯟꯅ ꯉꯥꯡꯕꯗ ꯃꯃꯥꯅ ꯇꯤꯡ ꯊꯣꯛꯈꯩ ꯁꯥꯎꯗꯨꯅ ꯀꯅꯥ ꯇꯥꯛꯂꯝꯗ ꯑꯍꯤꯡꯗ ꯇꯨꯃꯤꯟꯅ ꯆꯠꯈꯤꯕꯤ ꯃꯃꯥꯁꯦ ꯑꯩꯗꯤ ꯏꯃꯥ ꯑꯣꯏꯅ ꯎꯕ ꯉꯝꯗꯦ ꯀꯣꯏꯁꯦ!
0: ꯅꯤꯡꯊꯝꯒꯤ ꯃꯇꯝꯒ ꯑꯣꯏꯔꯦ, ꯀꯔꯤꯒꯨꯝꯕ ꯐꯠꯇꯅꯨꯡꯗ ꯊꯣꯛꯂꯕꯗꯤ ꯏꯕꯥꯅꯤꯕꯨ
1: ꯅꯪꯁꯤꯗꯤꯁꯦ ꯂꯥꯟ ꯆꯪꯃꯤꯟꯅꯕꯗ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ꯔꯣꯏꯗꯣꯔꯤꯍꯦ!
0: ꯍꯩꯃꯥ, ꯀꯔꯤꯅꯣ ꯑꯍꯤꯡꯕꯤ ꯂꯥꯏꯔꯤꯛ ꯈꯥꯎꯗꯨꯕꯨ ꯃꯐꯝꯗꯨꯗ ꯊꯝꯕ ꯍꯧꯅꯕ꯭ꯔꯣ?
1: ꯏꯃꯥꯒꯤ ꯁꯤꯡꯒꯥꯔꯩꯌꯦ, ꯅꯆꯦꯁꯦ ꯉꯁꯤꯗꯤ ꯁꯥꯎꯅ ꯎꯏ, ꯅꯆꯦꯗ ꯀꯅꯥꯅ ꯀꯔꯤ ꯍꯥꯏꯔꯛꯂꯒꯦ?
3: ꯁꯥꯎꯔꯤꯁꯦ ꯏꯃꯥ ꯏꯆꯦꯗ ꯅꯠꯇꯦ, ꯑꯩꯁꯨꯅꯤ ꯏꯃꯥ!
1: ꯑꯗꯨꯗꯤ ꯅꯆꯤꯜ ꯅꯅꯥꯎꯁꯦ ꯉꯁꯤꯗꯤ ꯁꯥꯎꯔꯁꯤ ꯀꯥꯏꯅꯒ ꯍꯧꯅꯔꯒ ꯂꯥꯛꯂꯤꯕ꯭ꯔꯣ?
4: ꯏꯗꯣꯝꯆꯥ, ꯚꯥꯃꯁꯥ ꯑꯣꯐꯤꯁꯇꯒꯤ ꯍꯜꯂꯛꯈꯤꯔꯣꯏꯗ꯭ꯔꯥ?
1: ꯍꯜꯂꯛꯄꯗꯤ ꯃꯌꯥꯔꯦ, ꯀꯩꯗꯧꯔꯦ ꯑꯌꯦꯡꯕꯤ?
3: ꯃꯥꯆꯧꯕꯤꯌꯥ, ꯃꯥꯆꯧ ꯂꯩꯈꯤꯕ꯭ꯔꯥ?
0: ꯂꯩ, ꯅꯪꯒꯤ ꯕꯥꯆꯧ ꯂꯩꯌꯦ, ꯃꯥꯆꯧꯕꯤ ꯀꯧꯊꯣꯛꯂꯨꯒꯦ! ꯑꯗꯣ ꯁꯤꯡꯒꯥꯔꯩ, ꯅꯆꯦꯒ ꯅꯪꯒꯁꯤ ꯉꯁꯤꯗꯤ ꯅꯤꯡꯇꯝ ꯂꯥꯜꯍꯧ ꯑꯃ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ꯜꯂꯤꯀꯣ?
4: ꯅꯤꯡꯇꯝ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 ꯅꯠꯇꯦ ꯏꯃꯥ, ꯕꯕꯥꯒ ꯚꯥꯃꯆꯥꯒꯤ ꯇꯤꯟ ꯆꯪꯂꯕ ꯀꯣꯛꯇꯣ, ꯀꯣꯛ ꯑꯗꯨꯗꯒꯤ ꯇꯤꯟ ꯐꯥꯗꯣꯛꯅꯕ ꯆꯪꯁꯤꯜꯂꯛꯄ ꯈꯣꯡꯊꯥꯡꯅꯦ!
3: ꯏꯆꯦ, ꯕꯥꯆꯧ ꯊꯣꯛꯂꯛꯑꯦ!
4: ꯕꯕꯥ, ꯉꯁꯤꯗꯤ ꯅꯆꯥ ꯑꯅꯤꯒꯤ ꯋꯥꯀꯠ ꯈꯔ ꯇꯥꯕꯤꯌꯨ!

0: ꯅꯈꯣꯏꯕꯨ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ꯂꯝꯖꯤꯡꯂꯤꯕ ꯂꯥꯏꯔꯤꯛꯁꯦ ꯃꯁꯤ ꯃꯤꯔꯥꯏ ꯍꯩꯗꯤ ꯀꯣꯏꯆꯥꯁꯥ
1: ꯏꯟꯗꯣꯝꯆꯥꯒꯤ ꯑꯌꯤꯡꯕꯤ ꯏꯁꯥꯗꯤ ꯂꯧꯁꯤꯡ ꯂꯩꯕꯤꯅꯤ ꯅꯕꯣꯛꯅ ꯈꯨꯡꯒꯪꯗꯨꯗ ꯀꯌꯥꯝ ꯀꯨꯏꯅ ꯂꯩꯔꯨꯅꯤ ꯍꯥꯏꯒꯦ ꯉꯁꯤ ꯃꯉꯥ ꯇꯔꯥꯅꯤꯗ ꯉꯥꯏꯔꯤ ꯂꯩꯕ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ꯗꯨꯅ ꯑꯗꯨꯝ ꯍꯜꯂꯛꯀꯗꯕ
2: ꯁꯦ ꯉꯁꯤ ꯃꯉꯥ ꯇꯔꯥꯅꯤꯁꯦ ꯌꯦꯡꯂꯁꯤ ꯂꯥꯛꯇ ꯂꯥꯛꯇ꯭ꯔꯒ ꯆꯠꯂꯒ ꯀꯣꯛ ꯂꯧꯕꯤꯔꯨꯔꯒ ꯂꯣꯏꯔꯦꯗꯅ
1: ꯕꯕꯥ ꯑꯔꯥꯟꯕ ꯑꯃꯈꯛ ꯈꯨꯝꯖꯤ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ꯔꯥꯟꯕ ꯆꯥꯝꯃ ꯉꯥꯡꯕꯒꯤ ꯍꯩꯅꯕꯤꯁꯦ ꯇꯣꯛꯂꯁꯤꯕ
2: ꯑꯩꯡꯗꯤ
1: ꯑꯩꯈꯣꯏ ꯈꯪꯉꯦ ꯆꯍꯤꯅ ꯂꯨꯝꯁꯤꯜꯂꯛꯂꯕꯤ ꯕꯣꯕꯣꯛꯅ ꯌꯨ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ꯗꯃꯛ ꯀꯌꯥꯝ ꯋꯥꯖꯕ ꯀꯌꯥꯝ ꯅꯨꯡꯁꯤꯕꯤꯕ ꯕꯕꯥ ꯊꯥꯡꯃꯩꯕꯟ ꯅꯤꯅꯦꯜ ꯍꯣꯡꯕꯗꯣ ꯕꯣꯕꯣꯛꯅ ꯌꯨꯝ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ꯈꯣꯏꯒꯤꯗꯃꯛ ꯀꯟ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ꯄꯥꯡꯖꯅꯤꯡꯈꯤꯕꯗꯣ ꯉꯁꯤꯁꯨ ꯃꯤꯠꯁꯤꯗ ꯎꯔꯤꯌꯦ ꯕꯕꯥ ꯃꯆꯥ ꯃꯃꯧꯗꯕꯨ ꯃꯃꯥꯅ ꯃꯅꯦꯝꯅ ꯕꯤꯒ꯭ꯌꯥ ꯅꯤꯄꯝ ꯇꯣꯛꯄ꯭ꯔꯅꯦ ꯕꯕꯥ
0: ꯕꯕꯥ ꯅꯨꯃꯤꯠ ꯑꯗꯨꯗ ꯑꯩꯈꯣꯏ ꯕꯣꯕꯣꯛꯀꯤ ꯃꯤꯠꯀꯤ ꯄꯤ ꯇꯤꯡꯕ ꯉꯝꯈꯤꯗꯦ ꯏꯆꯦꯒ ꯑꯩꯒꯁꯨ ꯌꯥꯝꯅ ꯀꯥꯎꯈꯤꯌꯦ ꯕꯕꯥ
1: ꯊꯥꯡꯃꯩꯕꯟ ꯅꯤꯅꯦꯜ ꯂꯨꯍꯣꯡꯕꯒꯤ ꯄꯣꯠꯌꯦꯡ ꯑꯗꯣ ꯁꯤꯡꯒꯥꯔꯩꯒ ꯑꯩꯒꯅ ꯄꯤꯕꯅꯤ ꯃꯆꯥ ꯃꯃꯧꯒꯤ ꯊꯧꯖꯥꯜ ꯐꯪꯗ꯭ꯔꯕꯤ ꯕꯣꯕꯣꯛꯀꯤ ꯀꯨꯏꯔ ꯀꯨꯁꯥꯁꯤꯡ ꯑꯗꯨꯅ ꯁꯤꯡꯒꯥꯔꯩꯒ ꯑꯩꯒꯒꯤ ꯀꯨꯁꯥꯁꯤꯡ ꯑꯁꯦ ꯆꯦꯠꯅ ꯄꯥꯏꯔꯒ ꯁꯦꯠꯄꯝ ꯑꯗꯣ ꯂꯧꯕ ꯉꯝꯂꯣꯏ ꯍꯥꯏꯈꯤꯕꯅꯦ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ꯌꯥꯈꯤꯗꯤꯌꯦ ꯏꯃꯥ ꯃꯁꯨꯒꯤ ꯃꯔꯜꯗꯤ ꯃꯕꯨꯛꯀꯤ ꯑꯣꯏꯐꯝ ꯊꯣꯛꯇꯕ꯭ꯔꯅꯤ ꯏꯃꯥ
0: ꯏꯃꯥ ꯌꯦꯡꯕꯤ
1: ꯅꯨꯃꯤꯠ ꯑꯗꯨꯗ

0: ꯌꯥꯝꯅ ꯊꯨꯅ ꯋꯥꯈꯟ ꯇꯥꯕ ꯉꯝꯕ ꯋꯦ ꯑꯃ ꯊꯤꯔꯛꯄꯗ ꯁꯩꯔꯦꯡꯁꯤꯗ ꯇꯥꯖꯕꯅꯦ ꯍꯣꯏ ꯑꯩ ꯗꯔꯃꯥꯒꯨ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ꯁꯣꯔꯤ ꯁ꯭ꯇꯣꯔꯤꯒꯨꯝꯕ ꯑꯇꯦꯟꯕ ꯋꯥꯔꯤ ꯄꯔꯤꯡ ꯅꯠꯇ꯭ꯔꯒ ꯑꯁꯥꯡꯕ ꯋꯥꯔꯤ ꯄꯔꯤꯡ ꯏꯗꯕ ꯅꯠꯇꯦ ꯑꯗꯨꯃꯛ ꯏꯖꯩ ꯑꯗꯨꯕꯨ ꯃꯔꯨꯑꯣꯏꯅ ꯁꯤꯗ ꯐꯣꯀꯁ ꯇꯧꯖꯔꯤꯕ ꯃꯦꯟ ꯑꯣꯏꯅ ꯇꯧꯖꯔꯤꯕ ꯑꯁꯤ ꯀꯩ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ꯑꯇꯦꯟꯕ ꯋꯥꯍꯩ ꯈꯔꯁꯤꯅ ꯑꯑꯣꯟꯕ ꯈꯔ ꯄꯨꯔꯛꯄ ꯉꯝꯒꯗ꯭ꯔꯅ ꯑꯩꯉꯣꯟꯗ ꯐꯥꯎꯔꯛꯄ ꯋꯥꯈꯟꯁꯤꯡꯗꯣ ꯃꯌꯥꯝꯗ ꯁꯤꯌꯔ ꯇꯧꯖꯅꯕ ꯇꯟꯖꯥ ꯑꯗꯨ ꯂꯧꯖꯕ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ꯁꯔꯣꯁꯇꯒꯤ ꯈꯪꯖꯅꯤꯡꯕ ꯋꯥꯍꯪ ꯑꯃꯇꯒ ꯍꯪꯖꯒꯦ ꯃꯗꯨꯗꯤ ꯏꯪ ꯁꯣꯛ 2000

0: ꯃꯁꯤ ꯐꯥꯏꯅꯥꯟꯁꯤꯌꯦꯜ ꯄ꯭ꯔꯣꯕ꯭ꯂꯦꯝ ꯑꯃꯁꯨ ꯑꯆꯧꯕ ꯑꯃꯁꯨ ꯂꯩ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ꯁꯤꯒꯨꯝ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ꯔꯝꯁꯤꯡ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ꯗꯨꯒ ꯂꯥꯏꯔꯤꯛꯁꯦ ꯑꯃꯨꯛ ꯀꯃꯤꯡ ꯃꯊꯪꯒꯤ ꯊꯥꯗ ꯐꯣꯡꯉꯒꯦꯅ ꯑꯩꯅ ꯈꯟꯖꯕ ꯇꯥꯔꯒꯁꯨ ꯇꯝꯕ ꯉꯝꯗꯕ ꯏꯔꯥꯡ ꯑꯃ ꯍꯦꯛꯂꯛꯁꯟꯕ,
1: ꯍꯣꯏ,
0: ꯑꯗꯨꯅ ꯂꯥꯏꯔꯤꯛ ꯁꯤꯒꯨꯝꯕ ꯃꯆꯥ ꯃꯆꯥ ꯊꯧꯗꯣꯛꯁꯤꯡ ꯑꯁꯤꯅ ꯑꯩꯒꯤ ꯂꯥꯏꯔꯤꯛꯁꯦ ꯐꯣꯡꯕꯁꯦ ꯈꯔ ꯃꯇꯝ ꯄꯟꯊꯕ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ꯑꯗꯨꯒ ꯂꯣꯒꯤ ꯂꯝꯕꯤꯁꯦ ꯆꯪꯁꯤꯜꯂꯨꯕ ꯃꯇꯝꯗ ꯁꯩꯇꯦꯒꯤ ꯃꯆꯥꯛꯁꯤꯡ ꯑꯗꯨꯃꯛ ꯐꯪꯗꯕ ꯅꯠꯇꯦ, ꯐꯪꯉꯦ ꯍꯥꯏꯅ ꯊꯝꯖꯒꯦ. ꯃꯔꯝ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ꯒꯤ ꯔꯥꯏꯇꯤꯡ ꯁ꯭ꯇꯥꯏꯜꯁꯦ ꯁꯣꯁꯥꯏꯇꯤꯗ ꯊꯣꯛꯏꯕ ꯊꯧꯗꯣꯛꯁꯤꯡꯁꯤꯗ ꯑꯌꯥꯝꯕ ꯕꯦꯁ ꯇꯧꯔꯀꯥꯟꯗ ꯃꯁꯤ ꯑꯐꯕ ꯔꯣꯝꯗ ꯄꯨꯔꯛ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ꯌꯥꯝꯗ ꯑꯩꯒꯤ ꯑꯣꯟꯗ ꯐꯣꯔꯛꯄ ꯋꯥꯈꯜꯂꯣꯟꯁꯤꯡꯗꯣ ꯃꯦꯁꯦꯁ ꯄꯤꯖꯕ ꯔꯣꯝꯗ ꯕꯦꯁ ꯇꯧꯖꯕꯅꯤ.
1: ꯍꯧꯖꯤꯛ ꯁꯔꯣꯁꯅ ꯄꯟꯕꯤꯈꯤꯕꯗ ꯃꯅꯤꯄꯨꯔꯒꯤ ꯅꯍꯥ ꯑꯏꯕꯁꯤꯡꯅ ꯃꯥꯌꯣꯛꯅꯔꯤꯕ ꯑꯋꯥꯕꯁꯤꯡ ꯍꯥꯏꯕꯗꯤ ꯁꯦꯟ ꯊꯨꯝꯒꯤ, ꯑꯗꯨꯒ ꯔꯤꯗꯔꯁꯤꯞ ꯍꯟꯊꯕ, ꯃꯔꯨꯑꯣꯏꯅ ꯁꯩꯔꯦꯡꯗꯅ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ꯟꯊꯩ ꯍꯥꯏꯕꯒꯤ ꯄꯥꯎ ꯑꯩꯈꯣꯏꯅ ꯇꯥꯖꯕ ꯐꯪꯉꯤ, ꯑꯩꯈꯣꯏ ꯏꯁꯥꯅ ꯁꯦꯟ ꯄꯨꯊꯣꯛꯆꯔꯒ ꯐꯣꯡꯖ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ꯇ꯭ꯔꯥꯟꯖꯤꯁꯟꯒꯤ ꯃꯇꯝꯗꯁꯨ ꯂꯩꯕꯅꯤꯅ ꯕꯪꯒ꯭ꯂꯥ ꯑꯃꯗꯤ ꯃꯩꯇꯩ ꯃꯌꯦꯛ ꯑꯅꯤꯗ ꯐꯣꯡꯉꯛꯄꯒꯤ ꯂꯥꯏꯔꯤꯛ ꯑꯃꯨꯛ ꯐꯣꯡꯕꯗ ꯑꯅꯤ ꯐꯣꯡꯕꯒ ꯃꯥꯟꯅꯕꯒꯤ ꯐꯤꯕꯝ ꯑꯃ ꯂꯩꯕꯁꯤ ꯑꯩꯈꯣꯏꯅꯁꯨ ꯑꯗꯨꯝ ꯎꯖꯩ.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ꯀꯣꯟꯁꯤꯟꯕꯤꯔꯒ ꯁꯔꯣꯁ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ꯑꯏꯕ ꯂꯥꯏꯔꯤꯛ ꯐꯣꯡꯗ꯭ꯔꯤꯕꯁꯤꯡ, ꯂꯥꯏꯔꯤꯛ ꯐꯣꯡꯅꯤꯡꯉꯤꯕꯁꯤꯡꯗ ꯀꯔꯤ ꯀꯔꯤ ꯄꯥꯎꯖꯦꯜ ꯊꯝꯕꯤꯕ ꯌꯥꯏ ꯍꯥꯏꯕꯗꯣ ꯅꯍꯥ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ꯊꯝꯕꯤꯌꯨ.
0: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ꯈꯔ ꯍꯥꯏꯖꯔꯕꯗ, ꯅꯍꯥ ꯑꯏꯕ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ꯔꯤꯕ ꯑꯏꯕꯁꯤꯡꯁꯤꯒꯤ ꯂꯥꯏꯔꯤꯛ ꯐꯣꯡꯕꯒꯤ ꯃꯇꯥꯡꯁꯤꯗ ꯍꯥꯏꯖꯔꯕꯗ, ꯏꯅꯤꯁꯤꯌꯦꯇꯤꯞꯇꯤ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ꯠꯄꯤꯔꯛꯑꯦ ꯇꯝ ꯇꯝꯅ ꯍꯥꯏꯇꯥꯔꯦꯀꯣ, ꯅꯍꯥ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ꯅꯥ ꯃꯅꯤꯄꯨꯔ ꯂꯦꯡꯒ꯭ꯋꯦꯖ ꯗꯤꯄꯥꯔꯠꯃꯦꯟꯅꯒ ꯊꯝꯕꯤꯗꯅ. ꯑꯗꯨꯒ ꯍꯧꯖꯤꯛꯁꯤ ꯂꯥꯏꯕꯛ ꯐꯕꯗꯒꯤ ꯑꯩꯅ ꯐꯪꯖꯔꯤꯕ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ꯌꯪ ꯔꯥꯏꯇꯔ ꯑꯦꯋꯥꯔꯗ ꯀꯃꯥꯏꯅ ꯊꯝꯕꯤꯔꯦ. ꯑꯗꯨ ꯑꯣꯏꯕ ꯇꯥꯔꯒꯁꯨ ꯑꯦꯋꯥꯔꯗꯁꯤꯡ ꯑꯁꯤꯗꯤ ꯆꯍꯤ ꯑꯃꯗ ꯑꯃꯨꯛꯇꯪ ꯅꯠꯇ꯭ꯔꯒ ꯃꯤꯑꯣꯏ ꯑꯃꯈꯛꯇꯪ ꯑꯃ ꯑꯅꯤꯈꯛꯇꯪ ꯐꯪꯕ ꯑꯣꯏꯕꯅꯤꯅ,
1: ꯍꯣꯏ,
0: ꯑꯗꯨꯒ ꯑꯏꯕꯗꯤ ꯀꯌꯥ ꯃꯔꯨꯝ ꯂꯩꯕꯅꯤꯅ, ꯑꯗꯨꯒ ꯇꯨꯡꯂꯝꯆꯠꯀꯤ ꯄꯨꯋꯥꯔꯤ ꯁꯦꯝꯗꯣꯔꯤꯕ ꯈꯨꯟꯅꯥꯏꯔꯣꯜ ꯑꯁꯤꯒꯤ ꯃꯁꯛ ꯇꯥꯛꯑꯒ ꯂꯦꯡꯗꯅ ꯂꯩꯍꯧꯒꯗꯧꯔꯤꯕꯁꯤꯗ ꯑꯏꯕꯁꯤꯡꯗ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ꯒ ꯑꯏꯕꯁꯤꯡ ꯑꯁꯤꯁꯨ ꯅꯍꯥ ꯑꯏꯕꯁꯤꯡꯗꯒꯤ ꯁꯦꯝꯒꯠꯂꯛꯀꯗꯕ ꯑꯣꯏꯕꯅꯤꯅ, ꯃꯈꯣꯏꯁꯤꯡ ꯑꯁꯤꯕꯨ ꯐꯥꯏꯅꯥꯟꯁꯤꯌꯦꯜꯂꯤ ꯑꯣꯏꯔꯣ ꯅꯠꯇ꯭ꯔꯒ ꯀꯔꯤꯒꯨꯝꯕ ꯁ꯭ꯀꯤꯝ ꯈꯔꯗ ꯌꯦꯡꯕꯤꯔꯀꯥꯟꯗ ꯍꯥꯏꯇꯥꯔꯦ ꯇꯧꯕ ꯌꯥꯕ

0: ꯁꯩꯔꯦꯡꯗ ꯃꯃꯤ ꯇꯥꯕꯒꯤ ꯋꯥꯐꯝꯁꯤ ꯂꯥꯛꯆꯔꯤꯉꯩꯗ ꯁꯔꯣꯁꯀꯤ ꯃꯃꯥꯡ ꯊꯛꯇ ꯐꯣꯡꯈ꯭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ꯗꯒꯤ ꯏꯁꯥꯅ ꯈꯣꯏꯗꯥꯕ ꯁꯩꯔꯦꯡ ꯑꯃꯇꯪ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ꯗꯅ ꯁꯔꯣꯁꯇ ꯍꯪꯒꯠꯆꯒꯦ.
1: ꯁꯩꯔꯦ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ꯌꯧꯍꯟ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ꯇꯦꯜꯂ ꯃꯇꯝ ꯑꯁꯤꯗꯗꯤ ꯁꯩꯔꯦꯡ ꯈꯨꯗꯤꯡꯃꯛ ꯄꯥꯊꯣꯛꯄ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ꯇꯕꯅꯤꯅ ꯑꯩꯒꯤ ꯑꯅꯤꯁꯨꯕ ꯂꯥꯏꯔꯤꯛ ꯍꯤꯡꯅ ꯁꯤꯔꯕ ꯄꯨꯟꯁꯤ ꯍꯥꯏꯔꯤꯕ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ꯑꯁꯤꯗꯒꯤ ꯌꯥꯎꯕ ꯑꯍꯥꯟꯕꯒꯤ ꯁꯩꯔꯦꯡ ꯑꯁꯤ ꯄꯥꯖꯒꯦ.
0: ꯍꯣꯏ,
1: ꯁꯩꯔꯦꯡꯁꯤꯒꯤ ꯃꯃꯤꯡ ꯁꯤꯀꯤꯒꯤ ꯑꯍꯨꯝ. ꯏꯕꯣꯛꯅ

0: ꯃꯃꯥꯡ ꯊꯛꯇ ꯐꯣꯡꯈ꯭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ꯅꯤ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ꯗꯒꯤ ꯏꯁꯥꯅ ꯈꯣꯏꯗꯥꯕ ꯁꯩꯔꯦꯡ ꯑꯃꯇ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ꯍꯥꯏꯗꯅ ꯁꯔꯣꯖꯇ ꯍꯪꯒꯠꯆꯒꯦ
1: ꯁꯩꯔꯦꯡ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ꯌꯥꯝꯒꯤ ꯃꯐꯝꯗ ꯌꯧꯍꯟꯅꯤꯡꯕꯅꯤ, ꯑꯗꯨꯕꯨ ꯇꯦꯜꯂ ꯃꯇꯝ ꯑꯁꯤꯗꯗꯤ ꯁꯩꯔꯦꯡ ꯈꯨꯗꯤꯡꯃꯛ ꯄꯥꯊꯣꯛꯄ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ꯇꯕꯅꯤꯅ ꯑꯩꯒꯤ ꯑꯅꯤꯁꯨꯕ ꯂꯥꯏꯔꯤꯛ ꯍꯤꯡꯅ ꯁꯤꯔꯕ ꯄꯨꯟꯁꯤ ꯍꯥꯏꯔꯤꯕ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ꯑꯁꯤꯗꯒꯤ ꯌꯥꯎꯕ ꯑꯍꯥꯟꯕꯒꯤ ꯁꯩꯔꯦꯡ ꯑꯁꯤ ꯄꯥꯖꯒꯦ.
0: ꯍꯣꯏ,
1: ꯁꯩꯔꯦꯡ ꯑꯁꯤꯒꯤ ꯃꯃꯤꯡ ꯁꯤꯀꯤꯒꯤ ꯑꯍꯨꯝ. ꯏꯕꯣꯛꯅ ꯋꯥꯔꯤ ꯂꯤꯕꯤꯔꯝꯃꯤ ꯁꯤꯀꯤꯒꯤ ꯑꯍꯨꯝ ꯇꯧꯕꯒꯤ, ꯍꯪꯒꯥꯝ ꯃꯄꯨꯟ ꯌꯣꯟꯕꯒꯤ.

0: ꯑꯣꯏꯅ ꯏ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ꯑꯏꯕ ꯁꯩꯔꯦꯡ ꯏꯕ ꯀꯕꯤ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 ꯁꯤꯌꯔ ꯇꯧꯕꯤꯌꯨ.
1: ꯑꯗꯨꯃꯛ ꯂꯩꯌꯦꯅ ꯊꯝꯖꯒꯦ. ꯑꯩꯒꯤ ꯔꯥꯏꯇꯤꯡ ꯏꯁꯇꯥꯏꯜꯁꯤꯒꯁꯨ ꯃꯥꯟꯅꯕ ꯃꯤꯡ ꯑꯣꯏꯅ ꯄꯟꯖꯕꯗ ꯀꯕꯤ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ꯃꯥꯒꯤ ꯊꯝꯖꯒꯦ.
0: ꯆꯠꯂꯤꯕ ꯆꯍꯤ ꯑꯁꯤꯒꯤ ꯖꯨꯂꯥꯏ 9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ꯄꯥꯡꯊꯣꯛꯂꯤꯕ ꯕꯥꯔꯠ ꯁꯦꯟꯇꯤꯅꯔꯤ ꯁꯦꯂꯦꯕ꯭ꯔꯦꯁꯟ ꯑꯁꯤ ꯂꯣꯏꯁꯤꯟꯒꯗꯕꯅꯤ.
1: ꯍꯣꯏ,
0: ꯃꯥꯡꯖꯤꯜ ꯊꯥꯔꯕ ꯑꯩꯈꯣꯏ ꯀꯕꯤ ꯔꯠꯅ ꯑꯁꯤꯒꯤ ꯃꯤꯡ ꯄꯜꯂꯛꯄ ꯑꯁꯤꯃꯛ ꯅꯨꯡꯉꯥꯏꯕ ꯄꯨꯛꯆꯦꯟ ꯊꯝꯖꯒꯦ.
2: ꯃꯈꯥ ꯇꯥꯔꯛꯄ ꯋꯥꯍꯪꯁꯤꯗꯤ ꯑꯋꯥ ꯅꯨꯡꯉꯥꯏꯔꯣꯝꯗ ꯂꯥꯛꯆꯒꯦ. ꯁꯔꯣꯖꯒꯤ ꯑꯦꯀꯥꯗꯦꯃꯤꯛꯀꯤ ꯑꯣꯏꯕ ꯈꯣꯡꯆꯠꯁꯦ ꯌꯥꯝꯅ ꯔꯤꯃꯥꯔꯀꯦꯕꯜ ꯑꯣꯏꯅ ꯎꯖꯩ ꯍꯥꯏꯖꯔꯤꯕ. ꯏꯪꯁꯣꯛ 2016ꯇ ꯕꯤ.ꯑꯦ. ꯂꯣꯏꯔꯕ ꯃꯇꯨꯡ ꯑꯦꯜ.ꯑꯦꯜ.ꯑꯦꯝ. ꯐꯥꯎꯕ ꯇꯝꯊꯗꯨꯅ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ꯝ.ꯑꯦ. ꯑꯃꯨꯛ ꯂꯣꯏꯁꯤꯜꯂꯦ ꯍꯥꯏꯅ ꯇꯥꯖꯩ. ꯃꯁꯤꯗ ꯈꯪꯖꯅꯤꯡꯂꯤꯕꯗꯤ ꯁꯔꯣꯖꯒꯤ ꯈꯣꯡꯆꯠꯇ ꯊꯦꯡꯅꯈꯤ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ꯔꯕꯨꯁꯨ ꯄꯥꯎꯗꯝꯕꯤꯌꯨ.
1: ꯃꯤꯑꯣꯏꯕ ꯑꯃ ꯂꯩꯕ ꯇꯥꯔꯒꯗꯤ, ꯄꯨꯟꯁꯤ ꯑꯃ ꯂꯩꯕ ꯇꯥꯔꯒꯗꯤ ꯑꯋꯥ ꯅꯨꯡꯉꯥꯏ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ꯂꯩꯒꯅꯤ. ꯑꯗꯣ ꯑꯩꯒꯤ ꯑꯦꯀꯥꯗꯃꯤꯛꯁꯤꯗ ꯃꯤ ꯌꯥꯝꯅ ꯑꯗꯨꯝ ꯍꯪꯅꯩꯅ, ꯕꯤ.ꯑꯦ. ꯑꯅꯤꯔꯛ ꯇꯧꯔꯕ, ꯃꯥꯁꯇꯔ ꯑꯅꯤꯔꯛ ꯇꯧꯔꯤꯁꯦ ꯀꯔꯤ ꯗ꯭ꯔꯦꯁꯅꯣ ꯀꯥꯏꯅ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ꯋꯦ. ꯁꯝꯇꯥꯏꯝꯁ ꯀꯗꯥꯏ ꯐꯥꯎꯕ ꯂꯥꯏꯔꯤꯛ ꯇꯝꯈꯤꯗꯣꯏꯅꯣ ꯀꯥꯏꯅ ꯁꯨꯝ ꯐꯥ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 ꯁꯤꯗ ꯁꯦꯝꯅ ꯀꯔꯤꯒꯤꯅꯣ ꯍꯥꯏꯀꯥꯟꯗ, ꯑꯩꯁꯦ ꯀ꯭ꯂꯥꯁ ꯑꯩꯈꯣꯏꯒꯤ ꯏꯃꯨꯡꯁꯦ ꯌꯥꯝ ꯋꯥꯅ ꯍꯧꯔꯛꯑꯦ. ꯏꯆꯤꯟ ꯏꯅꯥꯎꯁꯨ ꯌꯥꯝꯃꯤ, ꯏꯆꯤꯟ ꯏꯅꯥꯎ ꯇꯔꯨꯛꯅꯤ. ꯑꯗꯨꯅ ꯌꯥꯝꯅ ꯋꯥꯅ ꯍꯧꯔꯛꯑꯦ. ꯍꯧꯔꯛꯄꯁꯤꯗ ꯀ꯭ꯂꯥꯁ ꯑꯩ 4 ꯑꯦꯗꯃꯤꯁꯟ ꯇꯧꯔꯝꯃꯀꯥꯟꯗꯒꯤ ꯑꯗ꯭ꯋꯥꯏꯗꯒꯤ ꯁ꯭ꯇꯗꯤ ꯕ꯭ꯔꯦꯛ ꯂꯩꯈ꯭ꯔꯦ. ꯑꯗꯨꯒ ꯀ꯭ꯂꯥꯁ 4 ꯇꯝꯕ ꯇꯣꯛꯑꯦ. ꯇꯣꯛꯑꯀꯥꯟꯗ ꯆꯍꯤꯗꯤ ꯃꯥꯡꯍꯟꯗꯕꯤꯗ ꯆꯍꯤ ꯑꯃ ꯑ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ꯇꯣꯛꯑꯀꯥꯟꯗ ꯆꯍꯤ ꯀ꯭ꯂꯥꯁ 6ꯀꯤ ꯇꯪꯈꯥꯏꯁꯤꯗꯒꯤ ꯑꯃꯨꯛꯀ ꯑꯩ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ꯍꯧꯋꯦꯕ. ꯑꯗꯨꯅ ꯃꯇꯝ ꯑꯗꯨꯗ ꯑꯩ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ꯡ ꯇꯝꯅꯤꯡꯅ ꯇꯝꯕ ꯐꯪꯈꯤꯗꯕꯗꯣ,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ꯑꯩꯅ ꯂꯥꯏꯔꯤꯛꯁꯦ ꯄꯦꯟꯅ ꯇꯝꯒꯦ ꯍꯥꯏꯕꯒꯤ ꯍꯥꯏ ꯇꯥꯔꯦ, ꯑꯩꯅ ꯈꯪꯉꯤꯕ ꯅꯣꯂꯦꯖꯁꯤꯡꯗꯣ ꯇꯥꯟꯁꯤꯟ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ꯁꯨꯃꯥꯏꯅꯁꯨ ꯂꯩꯖꯩ. ꯑꯗꯨꯅ ꯑꯦꯀꯥꯗꯃꯤꯛꯀꯤ ꯃꯔꯝꯗ ꯑꯋꯥꯕ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ꯅ ꯀꯔꯤꯅꯣ ꯍꯥꯏꯀꯥꯟꯗ, ꯑꯩꯈꯣꯏ ꯏꯃꯨꯡꯁꯦ ꯌꯥꯝ ꯁꯥꯊꯤꯅ ꯋꯥꯕ ꯏꯃꯨꯡ ꯑꯃ ꯑꯣꯏꯔꯦ. ꯃꯤꯒꯤ ꯄꯩꯁꯥ ꯌꯥꯝꯅ ꯁꯦꯟ ꯌꯥꯝ ꯇꯣꯜꯂꯀꯥꯟꯗ ꯑꯩꯈꯣꯏ ꯏꯄꯥꯁꯦ ꯆꯍꯤ ꯑꯃꯒ ꯎꯅꯕ ꯐꯪꯗꯕ ꯍꯥꯏ ꯇꯥꯔꯦ. ꯇꯧꯕꯇꯕꯨ ꯑꯩꯈꯣꯏ ꯄꯥꯡꯒꯜꯁꯤꯡꯒꯤ ꯐꯦꯁꯇꯤꯕꯦꯜ ꯏꯗ ꯑꯃꯨꯛꯇꯪ ꯂꯥꯛꯄꯁꯦ, ꯁꯤꯒꯤ ꯏꯗꯁꯦ ꯍꯌꯦꯡ ꯑꯣꯏꯔꯅꯤ ꯍꯥꯏꯕꯒꯤ ꯉꯁꯤꯒ ꯍꯥꯏ ꯇꯥꯔꯦ ꯇꯥꯏꯅꯕ ꯑꯍꯤꯡꯁꯤꯗꯒ ꯏꯄꯥꯁꯤ ꯂꯥꯛꯀꯅꯦꯕ.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ꯀꯥꯟ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ꯌꯥꯝꯅ ꯋꯥꯅ ꯃꯤꯔꯣꯜ ꯑꯃꯗꯧꯅ ꯂꯩꯔꯀꯥꯟꯗ ꯌꯥꯝ ꯋꯥꯅ ꯍꯧꯔꯛꯈꯤ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ꯂꯤꯇꯔꯦꯆꯔꯒꯤ ꯂꯝꯗ ꯂꯥꯛꯀꯥꯟꯗ, ꯂꯤꯇꯔꯦꯆꯔꯒꯤ ꯂꯝꯗ ꯑꯍꯥꯟꯕꯒꯤ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ꯁꯦ ꯑꯩꯈꯣꯏ ꯐꯦꯃꯤꯂꯤꯗ ꯄꯩꯁꯥ ꯅꯨꯡꯁꯥ ꯇꯧꯔꯒ ꯑꯗꯨꯝ ꯐꯣꯡꯕꯤꯈ꯭ꯔꯦ, ꯑꯅꯤꯁꯨꯕꯩꯁꯨ ꯐꯣꯡꯕꯤꯈ꯭ꯔꯦ. ꯑꯗ ꯁꯣꯁꯥꯏꯇꯤꯗꯒꯤ, ꯈꯨꯟꯅꯥꯏꯗꯒꯤ ꯃꯤ ꯃꯌꯥꯝꯅ ꯍꯥꯏꯕꯤꯔꯛꯄ ꯋꯥꯐꯝ ꯀꯌꯥꯃꯔꯨꯝ ꯂꯩ. ꯑꯁ, ꯃꯥ ꯃꯆꯥꯅ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ꯁꯩꯔꯦꯡ ꯏꯔ ꯀꯩꯗꯧꯅꯗꯣꯏꯅꯣ, ꯂꯥꯏꯔꯤꯛ ꯐꯣꯡꯕ ꯌꯥꯎꯔꯨꯅꯨꯀꯥꯟꯗ ꯏꯝ ꯖ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ꯈꯤꯗꯕ ꯊꯧꯗꯣꯛ ꯑꯃ ꯍꯥꯏꯔꯒꯗꯤ, ꯑꯩꯅ ꯂꯥꯏꯔꯤꯛꯁꯦ ꯐꯣꯡꯕꯒꯤ ꯏꯟꯚꯥꯏꯇꯦꯁꯟ ꯀꯥꯔꯗꯀꯁꯦ ꯆꯦꯄꯥꯎꯒꯁꯦ ꯄꯤꯔꯨꯔꯕ, ꯑꯗꯨꯒ ꯑꯁ ꯀꯩꯗꯧꯅꯗꯣꯏꯅꯤꯗ ꯑꯣꯏꯁꯨ ꯄꯥꯔꯣꯏꯗꯕꯗ ꯀꯥꯏꯅ ꯍꯥꯏꯕꯤꯌꯦꯕ. 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ꯂꯩꯕꯤ.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ꯁꯣꯁꯦꯜ ꯃꯦꯗꯤꯌꯥꯒꯤ ꯇ꯭ꯔꯦꯟ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ꯋꯥꯡꯉꯦ. ꯁꯤꯗ ꯀ꯭ꯔꯤꯇꯤꯁꯤꯖꯝꯗ ꯑꯩ ꯑꯣꯜꯋꯦꯁ ꯑꯦꯛꯁꯦꯞ ꯇꯧꯖꯩ, ꯐꯦꯟꯅ ꯐꯥꯔꯛꯅꯕꯅꯤ. ꯑꯗꯨꯕꯨ ꯀꯩꯍꯥꯏꯇ, ꯑꯩꯒꯤ ꯁꯩꯔꯦꯡꯁꯦ ꯄꯨꯊꯣꯛꯑꯀꯥꯟꯗ ꯐꯦꯛ ꯑꯦꯀꯥꯎꯟ ꯁꯦꯝꯃꯀꯥꯟꯗ ꯇ꯭ꯔꯣꯜ ꯑꯣꯏꯅ ꯇꯧꯕꯤꯕ ꯍꯥꯏꯇꯥꯔꯦ. ꯁꯤꯕꯨ ꯁꯩꯔꯦꯡꯂꯅꯦ, ꯀꯔꯥꯏ ꯇꯧꯔꯤꯅꯣ, ꯀꯃꯥꯏꯅ ꯇꯧꯔꯤꯅꯣ ꯀꯥꯏꯅ ꯇꯧꯔꯀꯥꯟ, ꯁꯤꯒꯨꯝꯕꯒꯤ ꯁꯤꯁꯨ ꯂꯩ. ꯑꯗꯨꯕꯨ ꯁꯤ ꯈꯨꯟꯅꯥꯏꯒꯤ ꯃꯁꯛꯅꯤ, ꯃꯈꯣꯏꯗꯒꯤ ꯋꯥꯔꯧꯕ ꯀꯩꯝ ꯂꯩ, ꯀꯩꯝ ꯂꯩꯇꯦ. ꯑꯩꯒꯤ ꯔꯥꯏꯇꯤꯡ ꯏꯁꯇꯥꯏꯜ ꯍꯦꯟꯅ ꯐꯔꯛꯅꯕ, ꯍꯦꯟꯅ ꯑꯐꯕ ꯔꯣꯝꯗ ꯂꯥꯛꯅꯕꯅꯦ ꯍꯥꯏꯅꯁꯨ ꯈꯟꯖꯔꯤ. ꯑꯗꯨꯒ ꯄꯦꯟꯊꯣꯛꯆꯩ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2: ꯁꯔꯣꯖꯀꯤ ꯑꯋꯥ ꯅꯨꯡꯉꯥꯏꯒꯤ ꯋꯥꯔꯤꯁꯦ ꯇꯥꯖꯕꯗ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ꯄꯨꯁꯨ ꯍꯣꯠꯅꯅꯤꯡꯕꯒꯤ ꯏꯊꯤꯜ ꯑꯃ ꯐꯥꯎꯍꯟꯒꯗ꯭ꯔꯥ ꯍꯥꯏꯕꯁꯤꯃꯁꯨ ꯈꯟꯖꯩ.
0: ꯍꯥꯏꯕꯗꯤ ꯑꯋꯥꯕꯒꯤ ꯄꯂꯣꯟ ꯀꯌꯥꯁꯦ ꯅꯝꯈꯥꯏꯔꯒ ꯉꯁꯤꯗꯤ ꯃꯤꯑꯣꯏꯕꯒꯤ ꯍꯛꯀꯤꯗꯃꯛ, ꯖꯁꯇꯤꯁꯀꯤꯗꯃꯛ ꯑꯃꯗꯤ ꯈꯣꯔꯤꯔꯣꯜꯗ ꯉꯁꯤꯗꯤ ꯍꯦꯟꯅ ꯃꯇꯣꯜ ꯂꯣꯝꯕꯒꯤ ꯃꯥꯏꯀꯩꯔꯣꯝ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ꯁꯔꯣꯖꯇ ꯂꯥꯛꯆꯅꯤꯡꯕ ꯋꯥꯍꯪꯁꯤ, ꯂꯥꯏꯔꯤꯛ ꯑꯅꯤꯗꯤ ꯑꯩꯈꯣꯏ ꯎꯖꯕ ꯐꯪꯈ꯭ꯔꯦ, ꯏꯁꯣꯔꯅ ꯆꯥꯟꯕꯗꯒꯤ ꯍꯥꯏꯖꯕ ꯇꯥꯔꯦ. ꯍꯧꯖꯤꯛ ꯄꯟꯗꯅ ꯂꯩꯔꯤꯕ ꯂꯥꯏꯔꯤꯛ ꯃꯈꯥ ꯐꯣꯡꯅꯤꯡꯉꯒ ꯑꯩꯈꯣꯏꯒꯤ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ꯅꯅꯤ ꯈꯪꯗꯦ, ꯏꯁꯥꯒꯤ ꯑꯇꯣꯞꯄ ꯃꯔꯝꯅꯅꯤ ꯈꯪꯗꯦ, ꯉꯁꯥꯏꯁꯨ ꯃꯔꯝ ꯈꯔ ꯊꯝꯕꯤꯈ꯭ꯔꯦ. ꯃ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ꯐꯣꯡꯒꯅꯤ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ꯁꯥ ꯇꯧꯕ ꯌꯥꯏ? ꯑꯗꯨꯒ ꯀꯔꯤ ꯀꯔꯤ ꯑꯩꯈꯣꯏꯗ ꯍꯥꯏꯗꯣꯛꯄ ꯌꯥꯕ ꯐ꯭ꯌꯨꯆꯔ ꯄ꯭ꯂꯥꯟ ꯍꯥꯏꯖꯕ ꯇꯥꯔꯦ, ꯈꯤꯇꯪ ꯁꯤꯌꯔ ꯇꯧꯕꯤꯌꯨ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1: ꯑꯩꯒꯤ ꯁꯩꯔꯦꯡꯒꯤ ꯂꯥꯏꯔꯤꯛ ꯑꯃ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ꯌꯥꯝꯅ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ꯂꯩꯕꯥꯛꯀꯤ ꯂꯩꯔꯤꯕ ꯁꯤꯅꯥꯔꯣ ꯑꯁꯤꯅ ꯐꯒꯠꯂꯛꯄ ꯇꯥꯔꯒꯗꯤ ꯑꯩ ꯐꯣꯡꯖ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ꯑꯃ ꯂꯩꯖꯔꯦ. ꯑꯗꯨꯒ ꯋꯥꯔꯤ ꯃꯆꯥꯒꯤ ꯂꯥꯏꯔꯤꯛ ꯑꯃꯒ ꯅꯣꯕꯦꯜ ꯑꯃꯒ ꯁꯨꯃꯥꯏꯅ ꯄ꯭ꯔꯤꯄꯤꯌꯔ ꯇꯧꯖꯔꯤꯌꯦꯅ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0: ꯁꯩꯔꯦꯡ ꯏꯕ ꯑꯣꯏꯅ ꯎꯔꯝꯕ ꯁꯔꯣꯁꯤꯡ ꯉꯁꯤꯗꯤ ꯃꯇꯝ ꯈꯔꯒꯤ ꯃꯇꯨꯡꯗꯗꯤ ꯅꯣꯕꯦꯜ ꯏꯕ, ꯋꯥꯔꯤ ꯃꯆꯥ ꯏꯕ ꯑꯃ ꯑꯣꯏꯅꯁꯨ ꯃꯥꯏꯊꯣꯡ ꯌꯥꯝꯕ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ꯁꯨ ꯎ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ꯅꯨꯡꯉꯥꯏꯕꯁꯤꯁꯨ ꯃꯥꯡꯖꯧꯅꯅ ꯂꯧꯃꯤꯟꯅꯔꯁꯤ ꯂꯟꯆꯤꯟ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ꯔꯣꯁ, ꯉꯁꯤ ꯉꯍꯥꯛ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ꯂꯥꯟꯊꯣꯛꯄ ꯃꯅꯥ ꯑꯁꯤ ꯐꯪ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ꯍꯥꯏ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ꯑꯋꯥ ꯅꯨꯡꯉꯥꯏ ꯋꯥꯔꯤ ꯍꯥꯏꯖꯕ ꯇꯥꯔꯦ, ꯈꯤꯇꯪ ꯁꯥꯟꯅꯕ ꯐꯪ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ꯕꯤꯕ, ꯂꯣꯏꯅ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ꯗꯁꯨ ꯅꯍꯥ ꯑꯏꯕꯒꯤ ꯐꯤꯕꯝꯁꯦ ꯀꯃꯥꯏꯅ ꯂꯩꯔꯤ ꯍꯥꯏꯕ ꯆꯥꯎꯔꯥꯛꯄ ꯃꯁꯛ ꯑꯃ ꯁꯔꯣꯁꯅ ꯌꯦꯡꯕꯤ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ꯁꯤ ꯄꯤꯕꯤꯕ
1: ꯑꯣꯂꯦꯇꯔꯦꯗꯤ ꯏꯝꯐꯥꯟꯒꯤ ꯅꯨꯡꯁꯤꯖꯔꯕ ꯏꯁꯇꯥꯞꯁꯤꯡꯅ ꯁꯤꯒꯨꯝꯂꯕ ꯇꯟꯖꯥ ꯑꯃ ꯄꯤꯕꯤꯗꯨꯅ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 ꯑꯣꯏꯔꯤꯕ ꯑꯏꯕꯁꯤꯡꯒꯤ ꯃꯌꯥꯝꯗ ꯁꯛ ꯇꯥꯛꯄꯤꯕꯒꯤ ꯇꯟꯖꯥ ꯑꯃ ꯄꯤꯕꯤꯕꯁꯤꯒꯤꯗꯃꯛꯇꯁ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ꯌꯪ ꯔꯥꯏꯇꯔ ꯑꯦꯋꯥꯔꯗ 2024 ꯐꯪꯕꯤꯈ꯭ꯔꯕ ꯑꯦꯝ ꯀꯦ ꯁꯔꯣꯖ ꯈꯥ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ꯈꯤꯕ ꯔꯥꯍꯨꯜ ꯍꯤꯗꯪ ꯑꯃꯗꯤ ꯁꯂꯥꯝ ꯂꯟꯆꯦꯟ ꯕꯤꯆꯅꯨ

ꯅꯍꯥꯛꯀꯤ ꯆꯠꯅꯕꯤ, ꯅꯍꯥꯛꯀꯤ ꯐꯤꯖꯦꯠ ꯆꯥꯛꯆꯥ ꯅꯍꯥꯛꯀꯤ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ꯐꯕ ꯑꯣꯏꯅꯤꯡꯕ ꯑꯃ ꯑꯣꯏꯖꯁꯅꯨ, ꯅꯪꯒꯤ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ꯏꯁꯩ ꯅꯣꯡꯃꯥꯏꯕꯨ ꯑꯣꯏꯒꯦꯔꯥ ꯑꯣꯏꯅꯤꯡꯕ ꯑꯣꯏꯖꯁ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ꯃꯤꯊꯣꯏ ꯃꯤꯍꯦꯟꯕ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ꯗ꯭ꯔꯕꯗꯤ ꯀꯅꯥꯅꯁꯨ ꯈꯪꯕꯤꯌꯨ ꯌꯥꯔꯣꯏ꯫ ꯃꯇꯝ ꯑꯃꯗ ꯚꯥꯔꯠ ꯎꯄꯃꯍꯥꯗꯦꯁꯀꯤ ꯋꯥꯔꯤ ꯌꯥꯝꯅ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ꯋꯥꯔꯤ ꯑꯃ ꯑꯣꯏꯔꯝꯈꯤ꯫ ꯄ꯭ꯔꯤꯊꯤꯕꯤꯒꯤ ꯂꯂꯣꯟ ꯏꯇꯤꯛꯀꯤ ꯑꯄꯨꯟꯕꯒꯤ ꯁꯦꯟꯕꯥꯗ ꯚꯥꯔꯠ ꯎꯄꯃꯍꯥꯗꯦꯁ ꯃꯊꯟꯇꯅ 100ꯒꯤ ꯃꯅꯨꯡꯗ 90 ꯍꯦꯟꯅ ꯃꯄꯥꯜꯂꯝꯗ ꯂꯂꯣꯟ ꯄꯣꯠ ꯊꯥꯗꯣꯛꯄ ꯉꯝ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ꯔꯝꯈꯤ꯫ ꯃꯔꯝ ꯑꯁꯤꯅ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ꯅ ꯚꯥꯔꯠ

ꯑꯣꯏꯅꯤꯡꯕ ꯑꯣꯏꯖꯁ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ꯃꯤꯊꯣꯏ ꯃꯤꯍꯦꯟꯕ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ꯗ꯭ꯔꯕꯗꯤ ꯀꯅꯥꯅꯁꯨ ꯈꯪꯕꯤꯌꯨ ꯌꯥꯔꯣꯏ꯫ ꯃꯇꯝ ꯑꯃꯗ ꯚꯥꯔꯠ ꯎꯄꯃꯍꯥꯗꯦꯁꯀꯤ ꯋꯥꯔꯤ ꯌꯥꯝꯅ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ꯒꯤ ꯋꯥꯔꯤ ꯑꯃ ꯑꯣꯏꯔꯝꯈꯤ꯫ ꯄ꯭ꯔꯤꯊꯤꯕꯤꯒꯤ ꯂꯂꯣꯟ ꯏꯇꯤꯛꯀꯤ ꯑꯄꯨꯟꯕꯒꯤ ꯁꯦꯟꯕꯥꯗ ꯚꯥꯔꯠ ꯎꯄꯃꯍꯥꯗꯦꯁ ꯃꯊꯟꯇꯅ 100ꯒꯤ ꯃꯅꯨꯡꯗ 90 ꯍꯦꯟꯅ ꯃꯄꯥꯜꯂꯝꯗ ꯂꯂꯣꯟ ꯄꯣꯠ ꯊꯥꯗꯣꯛꯄ ꯉꯝ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ꯔꯝꯈꯤ꯫ ꯃꯔꯝ ꯑꯁꯤꯅ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ꯅ ꯚꯥꯔꯠ ꯎꯄꯃꯍꯥꯗꯦꯁ ꯑꯁꯤꯗ ꯂꯥꯛꯄ ꯄꯥꯝꯈ꯭ꯔꯤꯕ꯫

ꯑꯩꯈꯣꯏꯅ ꯍꯣꯠꯅꯕ ꯇꯥꯕꯅꯤ ꯃꯥꯏ ꯄꯥꯛꯅꯅꯕ, ꯃꯤꯊꯣꯏ ꯃꯤꯍꯦꯟꯅꯅꯕ. ꯅꯍꯥꯛꯀꯤ ꯃꯥꯏꯊꯤꯈꯤꯕꯒꯤ ꯋꯥꯔꯤ ꯑꯗꯨꯗꯤ ꯅꯪꯅ ꯆꯥꯃꯔꯛ ꯂꯤꯔꯕꯁꯨ ꯅꯍꯥꯛꯀꯤ ꯅꯆꯥꯅ ꯁꯨꯅ ꯐꯥꯎꯕ ꯇꯥꯅꯤꯡꯂꯣꯏ. ꯕ꯭ꯔꯥꯟꯗꯦꯗ ꯑꯣꯏꯕ ꯐꯤꯔꯣꯜ ꯑꯃ ꯁꯦꯠ ꯆꯥꯕ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ꯗ ꯆꯥꯎꯊꯣꯛꯆꯕ ꯑꯃ ꯐꯥꯎꯔꯤ, ꯃꯔꯝꯗꯤ ꯃꯁꯤ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ꯔꯗ ꯃꯥꯏ ꯄꯥ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ꯍꯜꯂꯤ. ꯃꯔꯝ ꯑꯁꯤꯅ ꯑꯩꯈꯣꯏ ꯃꯥꯏ ꯄꯥꯛꯇꯕ ꯌꯥꯗꯕꯅꯤ. ꯃꯥꯏ ꯄꯥꯛꯄ ꯌꯥꯎꯗꯅ ꯅꯍꯥꯛꯀꯤ ꯋꯥꯔꯤ ꯇꯥꯕꯤꯅꯕ ꯂꯩꯔꯣꯏ, ꯃꯥꯏ ꯄꯥꯛꯄ ꯌꯥꯎꯗꯅ ꯅꯍꯥꯛꯀꯤ ꯋꯥꯔꯤ ꯂꯤꯕꯤꯅꯕ ꯂꯩꯔꯣꯏ, ꯃꯥꯏ ꯄꯥꯛꯄ ꯌꯥꯎꯗꯅ ꯅꯍꯥꯛꯀꯤ ꯀꯂꯥ ꯁꯪꯁꯀ꯭ꯔꯤꯇꯤ ꯀꯅꯥꯅꯁꯨ ꯃꯇꯧ ꯇꯝꯕꯤꯌꯨ ꯌꯥꯔꯣꯏ. ꯃꯔꯝ ꯑꯁꯤꯅꯅꯤ ꯃꯥꯏ ꯄꯥꯛꯄ ꯃꯤꯊꯣꯏ ꯃꯤ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ꯊꯧ ꯇꯥꯔꯛꯂꯤꯕ. ꯑꯩꯈꯣꯏ ꯃꯥꯏ ꯄꯥꯛꯄꯒꯤ ꯂꯝꯕꯤꯗ ꯆꯪꯁꯤꯜꯂꯛꯂꯤꯕꯅꯤ. ꯃꯥꯏꯀꯩ ꯈꯨꯗꯤꯡꯗꯒꯤ ꯈꯨꯔꯧ ꯀꯌꯥ ꯃꯥꯌꯣꯛꯅꯔꯕꯁꯨ ꯑꯩꯈꯣꯏ ꯉꯝꯅꯅꯕ ꯃꯥꯌꯣꯛꯅꯕ ꯇꯥꯕꯅꯤ. ꯑꯉꯥꯡ ꯍꯥꯏꯕ ꯂꯩꯇꯦ, ꯑꯍꯜ ꯍꯥꯏꯕ ꯂꯩꯇꯦ, ꯃꯥꯏ ꯄꯥꯛꯄ ꯃꯤꯊꯣꯏ ꯃꯤ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ꯈꯨꯗꯤꯡꯃꯛꯅ ꯏꯀꯥꯏ ꯈꯨꯝꯅꯩ. ꯑꯣꯏꯅꯤꯡꯕ ꯊꯕꯛ ꯑꯃ ꯑꯣꯏꯖꯁꯅꯨ, ꯃꯗꯨꯒꯤ ꯄꯥꯟꯗꯝ ꯑꯁꯤꯕꯨ ꯃꯥꯏ ꯄꯥꯛꯄꯗꯨ ꯅꯠꯇꯕꯔꯅꯦ.

ꯄꯤꯖꯕ ꯐꯪꯕ ꯈꯔꯅ ꯅꯠꯇ꯭ꯔꯒ ꯈꯨꯔꯧ ꯆꯦꯟꯕ ꯈꯔꯅ ꯃꯟꯇꯤꯛꯅꯕ ꯉꯝꯗꯦ꯫ ꯅꯍꯥꯛꯀꯤ ꯌꯨꯝꯂꯣꯜ ꯀꯩꯔꯣꯟꯅꯕꯗꯒꯤ ꯅꯍꯥꯛꯅ ꯍꯦꯟꯕꯗꯨꯅ ꯃꯥꯏ ꯄꯥꯛꯄꯅꯤ ꯈꯜꯂꯒꯗꯤ ꯃꯗꯨꯗꯤ ꯂꯥꯟꯒꯅꯤ꯫ ꯑꯩꯒꯤ ꯌꯨꯝꯂꯣꯟ ꯀꯩꯔꯣꯟꯅꯕꯅ ꯑꯩꯉꯣꯟꯗꯒꯤ ꯍꯦꯟꯅ ꯐꯤꯕꯝ ꯁꯣꯛꯂꯒ ꯑꯩꯅ ꯃꯥꯏ ꯄꯥꯛꯄꯅꯤ ꯈꯜꯂꯒꯗꯤ ꯃꯗꯨꯗꯤ ꯃꯥꯏ ꯄꯥꯛꯄ ꯅꯠꯇꯦ, ꯋꯥꯈꯜ ꯂꯩꯅꯥꯅꯤ꯫ ꯅꯍꯥꯛꯀꯤ ꯂꯩꯖꯔꯤꯕ ꯋꯥꯈꯜꯂꯧꯁꯤꯡ ꯊꯧꯅ ꯑꯃꯁꯨꯡ ꯃꯇꯝꯕꯨ ꯃꯥꯡꯍꯟꯗꯅ ꯁꯤꯖꯤꯟꯅꯔꯦ ꯍꯥꯏꯅ ꯅꯁꯥꯅꯁꯨ ꯌꯥꯖꯔꯕ ꯑꯗꯨꯒ ꯍꯣꯠꯅꯖꯔꯤꯕ ꯊꯕꯛꯇꯨꯒꯤ ꯄꯥꯟꯗꯝꯁꯨ ꯐꯪꯕ ꯉꯝꯂꯕ ꯃꯗꯨ ꯃꯥꯏ ꯄꯥꯛꯄꯅꯤ꯫

ꯃꯌꯥꯝꯅ ꯇꯥꯕꯤꯅꯤꯡꯗꯨꯅ ꯄꯣꯁꯀꯥꯔ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ꯒꯤ ꯃꯔꯤꯁꯨꯕ ꯑꯣꯏꯅ ꯂꯧꯈꯠꯆꯔꯤꯕꯁꯤ ꯄꯥꯁꯣꯏ ꯄꯥꯔꯠ ꯐꯣꯔ ꯂꯥꯏ ꯍꯔꯥꯎꯕꯣꯡ ꯃꯅꯥꯛꯇꯒꯤ ꯍꯤꯖꯝ ꯑꯖꯦꯝ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ꯅꯨꯡꯁꯤꯗ꯭ꯔꯁꯨ ꯅꯨꯡꯁꯤ ꯐꯤꯂꯝꯗꯒꯤ ꯅꯥꯎꯕꯣꯏꯅ ꯁꯛꯄ ꯘꯅꯁ꯭ꯌꯥꯝ ꯃꯥꯂꯣꯝ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ꯔꯨꯞꯀꯤ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